0: 被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或许不

0: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影。

0: 我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陪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

0: 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
1: 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久盛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久盛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久盛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节能燃气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两百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两百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8: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新力打造。 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 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咱们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从这里聊到那里，又聊到哪去？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会通过一些案例的分析啊，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那让您也知道今后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处理。所以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吸管杯。说到这个吸管杯，咱们有很多的家里面有孩子的啊，平时要喝奶喝水的都会用那种吸管杯，对吧？除此之外呢，很多的大人现在这两年也开始养成这种习惯了，喜欢用这种吸管杯来喝水。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吸管杯啊，你可得平时注意清洁，否则的话我跟你讲全都是毒。最近呢，有一位女生，她是长期反复的拉肚子，找不到原因，然后呢她就剪开了她平时所用的这种硅胶吸管，之后她才发现啊，这个吸管杯吸管的内壁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粘稠污垢，这就是腹泻真正的元凶。当然这样的类似的话题呢冲上热搜，网友们立马就不淡定了，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都喜欢用这种吸管杯，他们会觉得很方便，对吧？很多人说了，说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这种直饮水吧，说我的天啊，天天都在喝毒。那不少网友就说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着这一类的问题，特别是进入到夏季炎热的天气，这个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还有人就认为了啊，我只用吸管喝白开水冲冲就干净了。我跟你讲，这就是错，大错特错。你以为的干净其实是细菌的豪宅。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的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吸管杯和普通长口杯它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结构复杂，吸管的内部细长有弯折，对吧？还有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等部件形成大量的死角。第二个就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呢，咱们每次喝水啊，口腔里面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里，日积月累的话，它们就在管壁上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之后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元凶。然后呢，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夏天嘛，闷热潮湿，杯子内部呢长期是处于温暖湿润的密闭环境，简直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泳池了。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就包括了大肠杆菌，对吧？这很熟悉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肠道致病菌，随着饮水进入到你的消化道，就可能会引起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然后曲霉菌、青霉菌等一些霉菌啊，释放的孢子呢，会随着水雾或者是气流吸入你的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所以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了啊，说这四类饮品是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滋生细菌的。除了白开水以外，不少的人他们习惯了用这个吸管啊冲泡各种的饮品，因为夏天嘛，总是喜欢喝一点带甜味带味道的一些饮料，这会加剧这个水杯当中藏污纳垢的风险。那医生就提醒了，说这四类饮品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残留变质的哪四类呢？第一个，蛋白粉和奶制品。这个蛋白质啊，在常温下非常容易附着在管壁上，凝固之后是很难给冲掉的，细菌的繁殖速度快。第二类就是奶茶、含糖的饮料。那因为夏天嘛，咱们喝的都想喝点饮料冰镇的，对不对？高糖分是微生物的豪华大餐，一旦残留，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第三

绝对不能偷懒，一定要把它彻底给它清洗干净，定期给它清洗。第二个就是必须用吸管刷，深度的刷洗。咱们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可以购买一些吸管刷，光用这个清水冲是没有用的，必须物理刮掉内壁的生物膜。第三个方面就是每周咱们用白醋或者是小苏打浸泡一次，软化陈年的黏泥，杀掉隐藏的霉菌。第四个就是这个硅胶吸管啊，3到6个月咱们要直接换新一下。我看看咱们很多的人就喝这种吸管杯，他不可能3到6个月就给你换个新的啊，这个但是一定要注意更换，3到6个月必须直接给他换新的，不贵但是救命。第五个方面就是洗完咱们一定要给它彻底晾干了之后再组装，潮湿密封就等于一夜滋生百万细菌。所以说啊，各位，您如果真的是特别喜欢用这种吸管杯的话，那你就得勤快一点，不能再偷懒了。今天开始，此时此刻开始，赶紧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吸管杯内壁管壁里面是不是有脏东西了。

咱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大家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或者说是喜欢吃麻辣烫的朋友们，总是喜欢在里面点一些火腿肠呀、午餐肉或者是培根，对不对？哎，我跟你讲啊，就这些常见的肉制品，是不是用肉做的？是用肉做的还是靠淀粉堆出来的呢？这个其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最近呢，浙江省宁波市质检院他们联合北仑区市场监管局随机选购了多款在售的火腿肠、午餐肉和培根，对样品的淀粉含量和蛋白质含量进行了检测。这个火腿肠的分级是有讲究的啊，依据推荐性国家标准和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普通级的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得超过10%，蛋白质的含量不得低于10%，特级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6%，无淀粉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1%。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火腿肠呀、午餐肉还有培根这些是不是淀粉来凑数的呢？依据推荐性国家标准和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普通级别的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得超过10%，蛋白质的含量不得低于10%，然后特级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超过6%，无淀粉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1%，还有熏煮香肠同样也是分等级来管理的。这其中普通级淀粉含量呢小于等于10%，然后特级淀粉含量小于等于3%，无淀粉级的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1%。那这次共测评了购买15个批次的火腿肠还有熏煮香肠的样品，覆盖了不同品牌、不同等级和不同的执行标准的产品，对其淀粉和蛋白质的含量进行了检测，是在浙江嘛，他们进行了一个检测，结果就显示啊，15个批次的样品都符合其明示执行的标准要求，执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样品淀粉含量都是在规定上限以内，特级和优级样品的淀粉含量极低，部分没有检出，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当中，样品的淀粉蛋白质的含量差异是比较大的，优质样品呢不含淀粉，个别样品淀粉含量达到了15.8%。这个是香肠，再来说一说这个午餐肉，午餐肉的肉含量啊超过了80%。午餐肉产品呢鼓励采用猪肉糜类的罐头，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就规定了啊，优级品的猪肉含量应该不低于80%，部分优质产品会直接标注猪肉含量大于等于90%。普通级别的午餐肉它的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7%，蛋白质的含量大于等于10%，优级品的淀粉含量小于等于6%，蛋白质的含量大于等于12%。那这次测评啊随机选购了7个不同品牌的午餐肉罐头，针对样品的淀粉还有蛋白质的含量也都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就显示了啊，3款执行国家标准的优级品的午餐肉淀粉含量最高仅仅只有3.6%，低于6%的标准上限，那蛋白质含量均符合标准要求，有4款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当中部分样品没有检出淀粉，蛋白质的含量可以达到18.5%，但是也有几款样品淀粉含量超过了5%，最高达到了8.04%。当然需要注意的就是，没有执行国家标准的午餐肉，标准没有对肉类种类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允许使用鸡肉等其他原料。再来说一说这个培根，这个依据国家的标准啊，只有纯猪肉制成的产品才能够宣称是培根，如果不是纯猪肉制成的它都不能叫培根了，如果使用鸡肉鸭肉必须标注为鸡肉培根鸭肉培根，在淀粉的指标上，特级猪肉培根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1%，普通级的小于等于5%。那当前市场上除了整块肉制成的原切培根之外，还有采用碎肉拼接添加了卡拉椒和大豆蛋白定型的重组培根，后者淀粉的含量呢往往更高一些，口感呢也存在着差异。这次测评啊选购了5款培根样品，检测其淀粉和蛋白质的含量，结果就显示啊，市面上的大多数的培根执行的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淀粉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部分样品没有检出淀粉，最高含量仅仅只有0.48%。这次检测当中有1款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淀粉含量仅仅只有0.87%，所有样品蛋白质的含量都在合理的范围内，数值差异一般都是源于瘦肉肥肉的比例有所不同。那结合检测结果，
宁波市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咱们消费者啊，选购肉制品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咱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标识，养成习惯了，咱们大家在购买这些香肠呀，这个培根呀，对吧，像这种肉制品的时候呢，咱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第一个就看标识，优先选择包装上标注国家标准或者是行业标准的产品，比如说你像火腿肠质量通则，还有呢熏煮香肠、猪肉米类罐头、培根质量通则。那如果说执行企业标准啊，标准号呢往往都是以 Q 开头的啊，这个建议咱们要选择明示含肉量的这些产品，就是让标注更清晰一些，清楚的知道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到底多少比例。然后咱们读一下这个配料表，这配料是按照含量由高到低来进行排列的，配料的成分和商品的价格呢总体呈正相关啊，就是越含量越高一些，它可能价格也就更高一些。配料表首位就是猪肉、鸡肉等这些肉类产品，通常呢比首位或者是水或者淀粉的产品价格要高一些啊。以猪肉为主要成分的产品，通常它的价格要高于以鸡肉为主要成分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查一下营养成分表，这个其实都是在产品外包装上应该标注清楚的啊，正规的产品都会标注清楚。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关注一下蛋白质的含量，可间接反映肉类的含量。咱们要注意钠的含量啊，这类产品普遍含盐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要适量的食用。就如果说你在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看它这个钠的含量比较高，就说明它这个产品味道比较咸啊，咱们可以适量的食用。参考一下产品的等级，特级、优级等产品它的等级是评判产品品质的最直观的依据。另外呢，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提示了啊，上述肉制品开封之后还是应该尽快的食用，冰箱存放期间务必要密封良好，以防单核增生李斯特菌污染的风险。总而言之，像这些啊，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咱们一旦开封了，尽快把它吃完，不要放太久，即便是放在冰箱里也不要保存的太久了，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对吧，所以说我们建议各位啊，就咱平时在购买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吃多少你买多少，不要买的太多，放在那儿之后呢，尤其是开了封之后你再存放的话，就是存放不当非常容易引起啊腹痛腹泻之类的身体上的疾病。我们也建议咱们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啊，尤其是肉类产品更加应该小心一些，咱们吃多少就买多少就好了。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啊，您平时生活里遇

0: 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你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脱了线晒太阳，和你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屋内的空气净化。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品牌的家用电器，他们的这个引流视频当中啊，人物和除甲醛、除菌的场景特效呢，大多数都是 AI 合成的，可是却没有标注任何 AI 生成的标识。啊，比如说它展现的啊，像黑洞一样把这个甲醛给通通吸进去了，然后主动的捕捉空气当中的霉菌啊、粉尘啊等等这些有害的物质，从源头分解掉它们的结构，吹出森林级的新风啊。这个视频拍得非常好，引流视频嘛，对吧？最近呢，记者呢专门对此展开了一个调查，就是你明明是用 AI 生成的，你要标注清楚是用 AI 生成的，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可是呢，他却没有标注，啊，宣传是开窗一年不如用它五分钟，多个直播间除醛仪引流视频，没有标注 AI 生成，啊，这个7月24号，记者在手机上就刷到了，这个账号叫做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这个账号他发布的直播间引流视频，账号下方标注了。400万元的大别墅，一台就足够除甲醛了。你想想啊，买一台能够除一个大别墅。视频就宣称了说，德国有钱人搬新家从来不开窗通风，可是却一点甲醛都没有。问了才知道，原来是用了这个小东西，就是他这个除醛仪啊。随后呢，他就展示了小熊除醛仪的特效。哎，轻轻一按，这个机器在别墅里面就开始散开新风了。话外音就说了，说哎呀，你开窗一年都不如用它五分钟，这夸张不夸张？然后在7月27号，这个账号发布的另一个视频当中啊，一家人手捂着鼻嘴窝在沙发上，然后周围就布满了球状的病毒颗粒，还有绿色的有毒气体。然后这个小熊除醛仪一开，然后屋里面瞬间空气清新了，啊，话外音这个时候就说了，别人家都不敢保证快速入住，小熊敢说让你7月搬新家。有记者就注意到了，这些引流的视频当中反复有着小熊厂长现身代言。令人诧异的就是，视频里面的小熊厂长一会儿姓顾，一会儿姓宋，到底姓啥呢？咱也不知道。啊，一则视频当中，这个小熊除醛仪的厂长顾总声称啊，说你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小熊智能语音除醛仪真实的发货现场。

然后在另外的一个视频当中呢，小熊厂长宋总则称说啊，今天这个能除醛除苯还有除异味的小熊除醛仪就要全线下架了，想捡便宜的粉丝朋友赶快进直播间。后来这个有记者啊，就把上述的这个所谓的小熊厂长啊，还有小熊除醛仪厂长的图像，还有宣传视频以及发货现场的视频上传到了国家反诈中心的小程序进行 AI 内容的鉴定，结果就显示了啊，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视频含 AI 生成的痕迹，而这些视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以任何清晰的方式标注 AI 生成字样。这是我们说到的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再来说另一个啊，小熊西城包括账号创维号上电器专卖店，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当中，一名身穿防护服、头戴这个防护面罩的工作人员，把创维超净化空气循环扇置于这个充满有毒有害气体的房间里面，然后呢，这个循环扇啊，开机之后，有害气体被一吸而空，吹出清新的空气，室内是鸟语花香。这个时候呢，话外音就说了。麻烦所有净化扇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好好吗？视频展示了该超净化空气循环扇啊，它在这个卫生间啊，在厨房这场所就如同是龙吸水一般，瞬间的吸走了二手烟油烟的特效场景。那经过国家反诈中心小程序的鉴定啊，相关视频都包含了 AI 生成的痕迹，但是视频广告同样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宣称除醛率、除菌率达到99%，实际呢将试验的数据包装成了家用效果。这个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的直播间啊，在它的屏幕上直接就标注了高效除醛、健康相伴，除醛率达到99%，除菌率达99%， TVOC 99%，下方没有任何的提示。可是呢，这个商品它的详情页宣称是分解式强力除醛，除醛率大于99%，除菌率99.99%，然后在海报的下方以特别小特别小的小字标注了除醛率、TVOC、除菌率、具体检测标准、查看详情页。然后记者呢就专门啊，在这个商品的详情页样品的底部，有几行极小极小的字标注着，经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在一立方米的实验舱内，一台样机开启高效模式，作用24小时，对甲醛的平均除醛率达到99.19%，同样条件对 TVOC 的平均去除率达到99.11%。在一立方米的试验舱内，一台样机开启高效模式，作用两个小时啊，对白色葡萄球菌的平均去除率达到99.99%。以上的数据源自实验室内部的试验结果，具体使用时长根据实际的环境会有所不同。显然啊，这个除醛呀、除菌试验啊，仅仅只限于一立方米的这个试验舱里面，但是直播间里全程都没有做出任何的标示。后来记者还发现了啊，同样一款产品的另外一张海报上标称除醛率99.1%，白色葡萄球菌99.9%，下方却标注着经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在试验舱3立方米的条件下，本品2个小时除醛率99.1%。但这商家他没有标注这个第三方的名称，还有试验报告。这两组数据啊，在试验舱大小、作用的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外一个创维号上电器专卖店的直播间啊，
他们是把它产品啊标称是净化黑科技，洁净好呼吸，净风除菌抗菌除病毒99.9%，然后 PM2.5 拦截99.99%，下方没有任何的提示。它的这个商品详情页的海报啊，就宣称了七大专业权威认证，高标准守护呼吸健康。PM2.5 去除率99.99%，还有呢就是肺炎克雷伯氏菌去除率99.92%，多种常见的细菌去除率99.9%，金黄色葡萄球菌去除率99.91%，大肠杆菌的去除率99.92%，而且下方是没有任何的提示或者是备注的。那检测报告也显示了啊，这个检测单位是广州微生物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但是报告没有描述试验的场景。送检的产品呢，实际上是超净化台扇，详情页的底部有15项注释，都是以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字来标注着超净化为该产品系列名等内容。经过查询，这个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的经营主体是新乐西城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的12月份在河北省新乐市注册成立，产品生产厂家是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然后这个创维浩赏电器专卖店的经营主体是丽水浩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6年的1月份在浙江省丽水市注册成立，产品生产厂家是宁波明泰智能电器有限公司，委托生产企业是深圳创维智能厨电有限公司。是像这种 AI 生成的演示特效不标注，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7月30号，互联网工作者沙鹏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啊，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供深度合成服务的主体对生成的图片、生成的视频等这些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显著的方式来进行标识，避免公众产生误认。咱们现在很多看电视或者媒体上你看的一些 AI 生成的

0: AI 生成的这些短剧啊之类的。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 AI 生成演示特效啊不标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它确实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在7月30号的时候呢，互联网工作者沙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啊，提供深度合成服务的主体啊，对生成的图片还有视频等等这些信息的内容应当采取显著的方式来进行标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咱们现在看一些短剧啊、电视剧啊、电影啊，很多时候呢的短剧啊都是通过 AI 自动生成的，它都会在它整个影片的上面或者下面啊标注有此片由 AI 生成，避免公众产生误认。那记者在调查视频当中出现的 AI 生成的小熊厂长以及演示的特效，本质上它就是深度合成信息的内容，可是却没有做任何的标识，刻意让消费者误以为啊是真实的人物和实景拍摄的。这不仅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涉嫌违反了国家关于 AI 合成内容标识的强制性规定。那沙鹏程就提醒咱们消费者啊， AI 能够让全虚构的内容变得极其逼真，能够让产品展现异常的功效，它的这个隐蔽性和迷惑性都要比传统的广告要强得多。那面对这一类场景，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要心生警惕，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的小程序一键检测其视频、图像、文本、音频的真假。前不久啊，京津冀消协组织他们专门召开了一个除权果冻以及除权仪产品宣称规范及平台审核指引的研讨会，就明确提出了啊，像这种除权仪等这些产品，厂商要完整的公示实验舱的体积、甲醛初始浓度、作用时长等关键条件，严禁模糊试验环境与实际的家用场景，不得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杜绝大字宣传吸睛、小字备注免责的行为。电商平台要对这个除权率99%等等这些高频违规词汇设置资质材料强制上传与审核节点。京津冀消协组织也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开窗通风仍然是除权最基础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啊，专业机构治理的可以作为辅助，但它不是万能的。很多人都误以为说，哎，我找一个专业的除权机构帮我除下权，我告诉你啊，这个甲醛它不是立马就能没有的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开窗通风，这个是最主要的。咱们消费者对24小时搬新家，单台覆盖180平方，高效除权99%家等等这些绝对化的表述，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车贷分期之后提前结清，然后呢，银行按照剩余的未摊本金9%来收取违约金，借款人以条款无效、标准过高诉至法院，能否得到支持呢？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案件啊，这个车主他提前还车贷，结果呢被收了40000块钱的违约金，然后起诉到了银行被驳回了，这个怎么回事呢？在2025年2月4日，李四啊，这个和某家银行分行签订了汽车分期借款合同，就是买车嘛，这个有银行贷款，大约是借款约定了要借款46万，分期60期来偿还，按照等本等息的方式还款，合同明确提前还款违约金按照剩余未摊本金的9%来收取，提前还款申请无法撤销，正常还款满24期提前还款的话呢，可免收违约金，相关条款呢已经加粗提示了，然后李四呢他也手写签名确认已经知晓了，就是人写得很清楚，合同上还加粗了黑字儿，让你明明白白的消费。随后呢，这个李四就在银行工作人员徐某的指导下，线上办理了分期贷款手续，然后两次点击确认知晓提前还款违约金的收费标准之后，签署了电子合同，并且完成了激活。后来因为他手里面呢有闲置资金了，所以呢这个李四啊就多次向徐某表示说，哎呀，他想申请提前结清贷款，并且呢减免违约金，但是双方协商无果，那不同意嘛。然后这个李四呢，他就在2月16日偿还首期贷款，后来呢是2月26日、27日分4次，共计还款了50万2626元，结清了全部的欠款，而这其中包含了提前还款剩余未摊本金45万2333元和违约金40710元。此外呢，这家银行因为按设贷款，已经向合作的汽车公司支付了服务费38406元。这银行总行信用卡分期业务收费标准公告当中也明确的公示了，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剩余未摊本金的3%，同时注明了提前还款违约金具体收取的标准遵循当地网点分行及实际签署协议。然后这个李四他就认为了，说按照剩余未摊本金9%来收取提前还款的违约金，这样的格式条款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应该是属于无效的，即便认定有效，也违反了行业的惯例和监管的政策标准而过高，应该予以核减。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银行啊诉至了法院，请求确认条款无效，并且判令银行返还已经收取的违约金40710元。如果说法院认定条款有效，则请求将违约金的标准调减至剩余未摊本金的1%。然后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一是按设9%提前还款的违约金的格式条款是不是有效，第二个就是约

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应该予以调整。这个关于条款效力啊，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那本案当中呢，银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示说明的义务啊。这个涉案合同呢为定期分期借款，条款没有不合理加重对方责任，排除主要权利，不符合民法典第497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所以这个违约金的条款是合法有效的。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是不是经常怀疑自己没有锁门？删除文件之后一定要清空回收站，定的闹钟一定要调成整数。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有类似的强迫症的表现，这是病吗？这些强迫行为离强迫症有多远？强迫症能够治疗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带你破解强迫症，找到强迫思想和强迫行为的根源。强迫行为往往是为了减轻强迫观念而引起的焦虑，患者不由自主地采取的一些顺从性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强迫行为都有负面意义的，很多职业，比如说医生、护士、司机、责编等等，这些职位都是有职业性的强迫行为。这些强迫行为保证了流程的安全，对社会有积极意义，所以是不需要治疗的，但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舒缓压力的方法。而强迫症并没有我们大多数人认知中的那么轻松，强迫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会有自杀的倾向，而目前的治疗手段只能够减轻缓解症状，达到治愈水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啊，强迫症是无法治愈的。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强迫症。首先呢，是遗传基因。 加细调查发现，患者的父母当中啊，有约5%到7%的人患有强迫症，远高于普通人群。另外，由于人格特征主要受遗传的影响，而人格特征又在强迫症的发病中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也提示强迫症与遗传有关。其次是幼年经历，在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生理发育迅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当中出现的不适应现象，也可能会引起强迫症的产生。然后呢，是性格因素。在临床上也观察到，约2/3的强迫症患者在病前即存在有强迫型人格。强迫型人格的特征呢，是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优柔寡断、严肃古板、办事井井有条、力求一丝不苟、注意细节、酷爱清洁。最后是职业训练。由于工作的关系所诱发的一类强迫症，一般呢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心理状态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强迫症的危害一般都会涉及工作效率方面，患者呢总是会对自己不满意，会习惯性的反省自己，甚至苛刻的检查自己的言行，放大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通过重复某一种行为或观点修正自己的不足，久而久之呢，牛角尖就越钻越深，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不反复做就焦虑，越做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在我们的强迫现象没有严重到强迫症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的话，可以适当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培养爱好，放松自己，让自己做一些很有趣的事儿，忙碌起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压力或者矛盾的时候呢，先去找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去倾诉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安慰。尽管他们不是很专业，但是啊，只要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就一定会有效果的。强迫症是一个治疗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的病，我们能够减轻它，但是呢，完全达到痊愈水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强迫症的自我治疗方法之一是关系法，这是驱除心理障碍、净化心灵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选择一处安静且不被打扰的环境，然后呢，以盘坐的姿态端坐，挺胸抬头，闭上双眼，最后将注意力专注在鼻孔的呼吸进出上，就只是观察鼻孔处的一呼一吸，不论头脑出现什么念头，不去评判、思考、解决、纠缠，继续将注意力回到呼吸上，如此不断的操练。身体呢，不要依靠任何的东西，当头垂下来的时候将头抬起，当腰弯下来时将腰挺直。初试者每次以20分钟为基础，早晚各一次为佳。治疗的第二个方法是承认我就是这样。强迫症的根本是源于恐惧的一种表现，病因呢虽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但究其主要方面还是与患者的个性特质密不可分的。严格来说，对于强迫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都是想象、妄想造成的。若强迫症患者能够立足于当下，自然胡思乱想或者说妄想就会停止了，那么恐惧不安的心也就回归于平静了。当我们的身体感官与外界接触时，或是头脑产生想法的时候，便是练习的过程。比如外面的鸟声很好听，如果你感到喜欢，那么你就如实地紧贴在你当下的这个感受上，并且跟上练习，我感到很喜欢，就是如此。如果外面的鸟声很吵，那么你就如实地呈现，我感到很吵，就是如此。如果你再次升起某种想法或者感受，那你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操练。注意不去改变、清除、争斗、纠缠念头以及感受，练习只是如实地呈现当下体验到的一切，不带任何的目的，不寻找也不排斥，只与当下同在。练习时间每天不低于1小时。再有一个方法推荐给大家，您可以试着阅读《道德经》。 道德经呢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万物自然规律的展现，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法则，更是心灵升华的宝典。它不是一本用头脑读的书籍，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触摸的真言。坚持阅读道德经可以打开心门，滋养人的精和神。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每天坚持一遍的阅读可以安定心神，启发心智，尽量读出声音，同时呢，应该以不思考、不判断、认真虔诚的心去阅读。注意，不要刻意的去思考文字、语句的意思和意义，不要心猿意马、口是心非，不要应付了事，完成任务。尽量的减少间断式的阅读，最好是一股劲儿的读完全文。第四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充实生活。生活就像是一个修行的大道场，它给人以启发，它磨砺人的意志，它增长人的智慧，它升华人的灵魂。它可以使稚嫩的心变得成熟，使脆弱的心变得勇敢，使绝望的心重燃希望，使悲戚的心找回温暖。它可以使一切的不好转为好的，这就是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最好的导师。敞开你的心，放开你的手，让自己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去做你想做的事，去参与一切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趣事，给自己的生活列一个计划，让自己的生活丰富饱满起来。当你每天都有事情和爱好的事去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你的强迫呢，就会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淡化。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心理调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要接受同事、朋友、家人的不完美。在可以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让身边的亲友滑向强迫症的深渊。对于强迫症来说，预防大于治疗。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下面的时间，雨飞和您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致自己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隔壁的邻居因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葱岁月到霜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的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念兹在兹了。我们常说，不经历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大抵是因为所有的苦痛都会成为故事的花纹，所有今日所受的苦难都会成为他日之笑谈。万般皆苦，苦过之后，总有一味甜。某所高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从宿舍一跃而下。因为家庭的婆媳矛盾，母亲带着小孩一起跳入江里，常有各种不幸见诸于新闻中。我老爸总会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事都得想开，人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熬不过去时，容许给自己再几天时间。这种想法跟我的一个朋友如出一辙。有一次闲谈，不知怎么的就聊起了一个知乎的问题，你是怎么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说，我总会想，也许明天我喜欢的姑娘向我表白了，也许明天我走狗屎运捡到千万元了，无论如何再艰难都得让自己先挨过，不是吗？人总会经历低潮的，但恰恰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刻。你要满怀相信地去等待，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你欢喜。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高僧带着小沙弥出去化缘，一路坎坷艰险，好不容易跋涉完荒漠，又遇到了沼泽，再加上一路豺狼环伺，小沙弥忍不住抱怨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高僧笑着说，再坚持几步，也许你会觉得不虚此行。果不然，再走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处鸟语花香之地。高僧指了指前方说， 这人生呢，往往在最深的绝望里会遇见最美的风景。的确如此，也许守得住最难熬的日子，你就能迎来盛大的繁华。也许满怀希望地奋斗下去，你会发现黎明将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弱小的时候会感觉世界对你充满恶意，当你强大了，世界对你展颜欢笑。同学老何毕业后就找了一份工作，钱不算多，但胜在轻松。老何一开始还颇为满意，开玩笑地跟我说他要在那个位置上养老了。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两年后，老何发现处处不如意，活得真是窝囊。去相亲时，女方嫌弃他没本事，业务上有需要帮助时，低声下气地有求于人，人家不带正眼瞅你一下。家里出了一点状况需要用钱，愁得夜不能寐。后来再三思量之下辞职创业，埋头苦干了两年，公司渐有起色，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公司又再一次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也许就应了那句话，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和。平时没联系的亲人踏破门槛来拜访老何，老死不相往来的同学也纷纷主动加他微信。老何自己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到了现在这个位置，重新看以前那些操心不已的破事儿都不算事儿。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堂。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县里有一所二流高中，每月有五六个学生因打架被送进派出所。在这么一所凋敝的学校里，却有着一个立志成为韩寒的人，我们管他叫二哥。二哥让我们尝试写作，给我们联系杂志社挣稿费。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谎言。二哥本名叫张海涛，我们是高中同学。那时候县城有两所高中，第一中学重点高中每年要有五六个人上清华北大，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每月要有五六个人进橘子。我和二哥的交汇点是我们都中考失利，去实验中学继续学业。二哥有情怀，逢人便谈理想。那个时代缓慢，我们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移动网络，我们唯一的乐趣是听二哥讲理想，以及他对理想的见解。二哥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其他人的理想是成为二哥。因为女孩喜欢二哥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主见。作为学生时代里为数不多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二哥在高一下学期带领我和超子等一票人成立了一个叫醉明轩的文学组织。我不懂为什么会起这么奇怪的名字，但没问。那时年纪小，觉得懂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超子跟我不一样，他是有话就要问的。他问二哥，醉明轩为什么要叫醉明轩？二哥并不遮掩，大方地说，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叫王明轩。让二哥沉醉的姑娘那得有多好看呢？我们都很想见见，不过超子他们没福分，只有我见过。有一回二哥撺掇我逃课，要去一中。我不想逃课，但他说是去见王明轩，我就来了兴致。翻出围墙，二哥先去商店买零食、水果和牛奶。二哥叫上我是为了多个人帮忙提东西。我左手提着一箱牛奶，右手提着一袋水果，都很沉重。可二哥还嫌少，他一边付钱一边嘀咕着，哎，攒了几个月才够买这么点东西。这还不够啊，王明轩是长了个牛胃啊。我说，懂什么呀你。二哥拍一下我的脑袋，爱一个人的时候给他再多的东西都觉得少。我不懂什么是爱，但没问，还是觉得懂得太多不是好事。二哥快步走在前头，我走不快被他嫌弃了。快点啊，他说。你一中的门卫真能让咱们进去吗？我赶上去，放心吧，肯定能进去，二哥说。尽管二哥一再声称自己是王明轩的表哥，一中的门卫大爷也没让我们进去。爹妈来了都进不去。大爷拿起手边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重点中学军事化管理。随即朝高一年级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找王明轩。十分钟后王明轩出来了，一头短发，在那时候短发是好学生的象征，皮肤有点黑，眼神有点呆滞，一点也不像能让人沉醉的样子。两人隔着一道铁门说话，王明轩有点惊讶，你怎么来了？二哥笑了笑，小声说，想你了。王明轩脸一红，朝保安室看了一眼，说，你快走吧，我们还上着课呢。二哥把手里的东西提高，给你买的。我不要。说完王明轩转头离开了。二哥领着我折回学校，途中一句话也没说。下午二哥喝了一整箱牛奶，以至于吐在了自习课上。在我有限的人生中，只见识过两个人喝牛奶喝到吐，一个是王宝强，一个是二哥。二哥吐了以后，旁边的女同学大喊起来，老师，张海涛口吐白沫了。于是二哥被当作食物中毒患者送往医务室。那天我意识到王明轩一点也不喜欢二哥。二哥在医务室把牛奶吐光以后，
回到宿舍沉默地躺了一宿，第二天便恢复了精神，继续筹备罪名轩。罪名轩起初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群人在夜里聚到二哥的宿舍聊天。二哥作为主持人，让我们都讲一些故事，而后他又作为评论家，对我们的故事进行评论。我们懵懵懂懂参与进来，讲故事是虚的，觊觎二哥橱柜里的两箱灌啤才是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二哥的故事。这年冬天的时候，二哥告诉我，著名作家韩寒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独唱团》。二哥喜欢韩寒，他成为作家的理想变得更加具象，成为韩寒那样的作家。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二哥看到《独唱团》那本杂志时，独唱团已经解散很久。可这并不耽误二哥要朝着韩寒使劲儿。我们也得做这种改变世界的事，他说。于是二哥把醉民轩更名为合唱团，他任团长，朝子任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劳动委员。更名之后就开始写作，我们几个一人一周写两篇文章，那时所写的都是感情故事，不敢直指姑娘名号，就写某某或者 ABC。那些短小浅薄的文稿由二哥批改润色汇总。两个月后，二哥攒了一些看得过去的手稿，召集我们开会。他决定把文稿全投给西北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社，一共20篇，估计可以过10篇以上。等到时候稿费打回来，我们就自己印刷合唱团这个标志。二哥说得很激动，我们听着也很激动。我们激动地将文稿装进信封，爬出围墙，跑了3条街，才找到一个中国邮政的绿色大邮筒。随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二哥淡定自若，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等着未来到来就行。1个月后，未来没有来，稿件应该是石沉大海了。二哥把我拉到厕所门口，他从家偷了一部手机出来，现在就要给杂志社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和他们说？我问他。当然是问收没收到稿件。他们说没收到呢，那我就去找邮局，让邮局负责。负责什么？让邮局赔钱，然后用赔款办杂志。当时不是说用稿费吗？一样，也是因为稿子挣的钱。杂志社要是说收到了不录用呢？二哥沉默了一阵。不可能，我觉得你的那篇《落下》肯定可以。他望着书号号码的手机愣下来，怎么也不肯按下拨号键，随后把手机递过来。你来打吧。你打吧，你是团长，我说。二哥拍拍我。对，我是团长，我就是咱们最后的牌面，所以你先打。我觉得有道理，就摁下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后被对方挂断，反复试了几次，同样的结果。二哥点了支烟，坐在厕所的台阶上，沉默地抽了起来。哪来的烟？我问道。小卖部买的，专门为这时候准备的。二哥吸了一口，呛了。你也别太难过了，说不定人家正在开会，我安慰他。嗯，二哥又吸了一口，又呛了，直咳嗽。我们默契地不再提及稿件和稿费，合唱团的深夜聚会仍旧会举行，但二哥越来越沉默。从前他喜欢站在台灯散射出来的光束中心，现在他和我们一样的坐在阴影里。有一天，超子站到二哥以往站的位置，挥手说道，我们总不能因为没人欣赏就不再写了吧。台灯被超子挥起的手意外扇落在地。二哥起身把台灯捡起放回桌上，他说，我们接着写，我们接着写，总会有结果的，相信我。我们又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没有回响。我曾背着大家用公共电话打给杂志社，拒接仍旧是拒接。我感到好像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也摸不到。第二年的夏天，二哥突然休学了，甚至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找班主任问二哥的情况，班主任说那是他的私事。一个月后，二哥给宿管打来电话，找我和超子。合唱团一定别倒下，你们接着写。我认识了一个主编，刚刚一起吃晚饭，他看了咱们之前的文章，他告诉我只要咱们给他投稿就能过。西北那家杂志社吗？我很兴奋。不是，咱们不给他们。二哥说。对，就不给他们，别便宜他们。超子愤恨地说。你们写好了就把文章统一邮寄到这个地址。二哥说了一串省外的地址，我们认真记下地址，他就匆忙跟我们道了别。一个月后，我们收到第一笔稿费400元，过了四篇稿子。又过了几天，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只管每个月投稿就成，其余的交给他。从那以后，二哥再也没来过电话，我们当时忘了记下那个号码，没法联系上他。我们也不知道二哥家住在哪里，从班主任那里打听到二哥家的地址，去了发现是租的房子，这家人已经退了。二哥出息了，家里人都去享福了，大家都这么想的。我们按月写稿，按月领着稿费，不舍得把钱花掉，由我攒了起来。总是不免怀念二哥，一谈起二哥，超子就说，别想二哥了，他有文采有人脉，肯定比我们过得好，咱们还是看清现实，好好学习考大学吧。我想也是，因为二哥没再回来过，但凡在外过得好的人都不会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个破学校。高中毕业，我们打算用攒下的几千块组织一次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里。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去找二哥，咱们有二哥的地址。没人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二哥的地址在南方，实在远得很，钱不够。他们便继续争论是去北京还是去秦皇岛。最后是去的秦皇岛，我们看了海，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站在海边，想到二哥可能已经成了韩寒，至少在不上学这一点上，他和韩寒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二哥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上大学以后，我好几次想寻着那个地址去找找二哥，又怕二哥已经搬走去了扑空，于是先往那个地址寄些信件，结果都无人签收退回。我很想见见二哥，告诉二哥我远远比不上他，所以只能去上大学了。再次见到二哥是在我大四结束时，超子打来电话说我在县城里看到二哥了，但没敢认。为啥？我笑了笑，二哥的排场太大吓到你了。超子迟疑了一下说，谁敢认呢？我带着女朋友，她推着三轮车烤玉米。啥？烤玉米？我不敢相信。二哥不干文学了？超子叹了口气说，落魄了吧，都啥年代了，文学还有啥用啊，还得是公务员。这几年超子越来越聪明了。二哥在哪儿摆摊？我问他。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你要找他去啊？嗯，我明天就回承德，你去吗？我去不了，明天要陪一个大人物吃饭，我以后铺铺路。超子停了一下，对了，别跟二哥说是我说的。嗯，我不会跟他说你忘恩负义，也不说你见着他都没打个招呼。我笑了笑。超子来了气，立即挂掉电话。第二天晚上6:10，我坐汽车回到县城，找了辆出租车直奔商业街。我在胡同口看到了二哥，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手心乌黑手背发白的手套，正低着头往炉子里倒木炭，脸型和以前一样瘦削，才20出头的人，皱纹已经无端爬了上去。两个。二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这不是做梦吧？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满是煤灰的手套击中右脸，右脸立即沾满煤灰，腾起一团黑色烟雾。二哥，我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二哥手上烤玉米，眼睛看着我，晚上可得好好喝点呢。行。烤好一根玉米，二哥将之递给我，开始吸炉子收拾东西。今天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他笑着说。怎么找到的？路过，看着像你。我说。走。二哥推着车拐进胡同。还在写吗？不怎么写了。我说。我跟着二哥拐来拐去，走了很远，走进一个破旧的院子。二哥把车停好，拉住手刹，玉米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里面很乱，想必一个人住。厨房、卧室混乱不堪，随便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别出去玩了吗？二哥一边忙活一边问。去了，北戴河，吃了顿海鲜，但有点过敏。二哥收拾完毕，站起身来，走，喝酒去。我们出了院子，二哥关上那扇破败的木门，又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这是县城边缘，没有路灯，入夜以后，眼前是一片黑暗。真远呐，我肚子有点饿了。二哥说，本来就是村子，前几年规划成了商业区，这里的人要价太高了，而且一点也不让步，结果上面改了图，绕开了。我们转入主路，向南走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摊上。就这儿。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下来，朝店里喊道，点菜。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走了出来，吃啥直接点。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都行。那随便做吧。二哥把菜单递了回去。对了，不要海鲜。嗯，酒呢？姑娘问。一件燕京，冰镇的。二哥转头看着我，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就不必选，不想选就不必选。我想了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就好了。
酒上来了，二哥打开一瓶酒。入了，我说你。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过来。怎么不写了？看得少，没素材。不是，准备找工作了。我端起杯子。你呢？还写吗？二哥拿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也不写了。有思路，有想法，还有个当主编的朋友，可惜了。我说。二哥没回复，一个劲儿的喝酒。一辆货车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打在二哥的身上。我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五年前，有合唱团，还有王明轩。你跟王明轩后来咋样了？他上北大了吗？我问他。没上北大，上的是天大。二哥笑着说。我说，天津也不远，坐汽车才几个小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阔别多年，作者和二哥相遇，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聆听这个故事。我扶着二哥，二哥扶着墙，他走几步就吐一回。尽管是这样的状况，他还能想起回城的路，指挥着我往哪里去。二哥应该经常买醉，所以才能这样顺利地在醉中回家。回到二哥家的时候已然凌晨一点，二哥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把他扶到床上，脱了鞋，盖了毛巾被，随后找个马扎，我坐了下来，点着烟。二哥安静地睡了一会儿，忽然醒了，他说难受，喝点水。我起身找暖壶，想吐，说着他再次吐了出来。我赶忙找了个盆子放在下面，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我坐在床边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喝不下，找点纸，厨子，黄色的那个。昏黄的灯光把屋内的每一个物件都映照成黄色。我放下杯子，转头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纸张和杂物纷纷坠了下来，还有一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我把那些卷纸重新归拢起来，偶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方格信纸，上写着落下字样，底下还有更多方格纸。我摊开了看，全是我和超子他们高中时写的手稿。二哥，给你纸。我给二哥递去一卷卫生纸。那些稿子你没寄出去？啥稿子？二哥清醒了，撕下一点纸擦擦嘴。哦，稿子寄了，寄了。厨子里那些是原稿，我记得都是手抄版，幸好把原稿留出来了，不然就石沉大海，啥都没了。你那时候说你认识了个主编，没这事儿？我给二哥递去一根烟，二哥接了烟说嗯。稿费呢？二哥点上那根烟才说，以前的事儿，还说这个干啥？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又问他，你哪来的钱？二哥笑了笑说，嗨，上哪儿不能一个月挣个千八百的。你干这些事儿图什么呢？哪些事儿？二哥抽了一口烟。醉明轩合唱团给我们发稿费，就这些事儿。我说。二哥笑了笑说，我那时候不是以为王明轩肯定能上北大吗？我想配得上人家，那不也得上个名校吗？可是我学习不好啊。学习不好不要紧，咱不是会写作吗？那就试试呗。有人靠写作保送北大，凭什么咱们不行呢？所以你模仿韩寒不上学，可人家韩寒也没保送北大啊。我说。二哥说，休学跟这个没关系，那是我爹得肝癌了，做手术把家里掏的底儿掉，我还得挣钱养家。我赶紧问他，咱叔现在咋样？2017年的时候没了。二哥想了想，顺着往下讲。那年我还去了一趟天大，跟王明轩见过一面，他挺好的。二哥笑了笑说，挺好的。他跟他男朋友请我吃饭，说我是他表哥。那你给我们发稿费是干啥？我觉得你们条件比我好呗，说不定你们坚持下去能出来一两个，那不也是好事吗？二哥看着我，我以为你能写出名堂。二哥，对不起你，我没写出名堂。我鼻子有点泛酸。嗨，说这干啥？睡觉睡觉。二哥把烟头捻灭，旁边那个房里还有床，你去睡那儿吧。二哥很快打起鼾来。我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纱窗看见天际线有些发白。我走进屋里躺了下来，沉沉睡去。喂，吃饭，12点了。 我睁开眼看见二哥笑着，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
1: 耽误你出摊了吗？
0: 我问他。不耽误，二哥回头瞟了我一眼。下午带你去实验中学那边摆摊。
1: 城管不查？
0: 城管没事，我认识的，随便摆。二哥站起身。下午5点我们准时出摊，二哥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实验中学走去。到了学校附近，二哥停下车子点燃炉子，边扇扇子边叫卖，
2: 来卖玉米喽！
0: 我看看二哥的背影，又朝学校校园里面看看，里面的孩子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很有活力。我有点失神，想着这些孩子里能不能出一两个作家。
2: 跑！
0: 二哥突然喊了一声，推着车子跑了起来，装满炭火的烤架冒出浓重的烟。我不明情况，抱着马扎紧随其后。
2: 跑跑什么？
1: 城管！
0: 二哥喊着回复我。
1: 你不是说都认识吗？
2: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
0: 夕阳渐渐隐没，炉子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为了保护自己并不多的坚持和财产，正在奋力奔跑着。后来与二哥分别，我打电话把真相告诉了超子。超子刚从饭局离开，喝了点酒，他说，
2: 你也别太当回事儿，回头请他吃个饭就成了。哎，跟你说啊，刚才大人物看了我以前写的文章，说我是个人才。
0: 我想了想说，不管啥年代，文学还是有用啊。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有效地应对高温天气对水产养殖的不利影响，扎实推进吉尾白虾生态养殖项目的顺利实施，最近啊，我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特邀江苏海洋大学、江苏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高焕教授一行赴市海发中心板桥养殖基地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专家组们深入的来到了这个基地的吉尾白虾生态养殖池塘一线，实地查看了池塘的水质、虾体生长以及养殖环境状况，并且开展了样品采集工作。那针对夏季高温水体容易缺氧、水质容易恶化、病害高发等养殖的痛点和难点，专家组结合着基地养殖模式与实际工况，详细讲解了高温季节池塘日常管护的核心要点，重点围绕着水质调控、水位管控、科学投喂、底质改良以及常态化病害预防等关键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指导。同时，专家组现场解答了基地养殖管理人员的技术疑问，梳理了高温期养殖风险防控清单，并且细化了生态养殖管护方案，为项目的标准化、规范化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下一步，市海发中心将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常态化地邀请专家下沉一线，开展技术帮扶，全力保障全市水产养殖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7月31号的深夜，在连云港的海域啊，海面漆黑如墨，几道雪亮的探照灯

光柱突然撕开了夜幕。这个在一艘执法艇上，是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人员手持喊话器喊话：前方快艇，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快艇见状加速逃窜，掀起了阵阵浪花，执法艇咬紧不放，经过近半个小时的追逐，终于成功的逼停了目标。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快艇被当场查获。我说的这个呢，它不是电影的桥段，而是伏击休渔期间我们连云港海上联合执法的一次真实的抓捕情景。这个市海洋与渔业综合执法支队的有关人员就告诉记者说，说过去呢，抓到一条三无船，罚了款，扣押，然后拆卸，完事儿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呢，他们要求每一起案件呢是必须要追问船从哪里来的，渔获卖给了谁。当天晚上，办案人员第一时间对涉案的船员逐一的核实了身份信息，同步启动了溯源深挖、上游吊船窝点、违规出海港口、渔获非法交易场所，一条非法链条被连根拔起。这个打源头、断链条、除隐患，这是今年伏击休渔从管得住迈向管得好的成功经验。今年5月1号伏击休渔启动以来，我是坚持系统治理、源头管控、长效长治的工作理念，钻止成全、溯源断根、服务前移，在碧海之上织就了一张疏而不漏的防护网。伏击休渔最难管的是什么呢？三无船舶，就是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幽灵船，昼伏夜出，隐蔽性极强。过去啊，农业农村、公安、海警、海事各有职责，但是信息不通，行动不协同，给了违法者可乘之机。但是今年局面变了，5月份以来，农业农村、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已经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40多次，部门之间的墙被推倒，执法力量攥成了一个拳头。更深远的变化就发生在区域之间，随着灌河水域跨区域联合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执法协作行动方案，以及灌河连云港盐城渔业执法跨区域联合执勤协作协议的签订，两市四县跨区域海上执勤协作机制全面落地。7月29日，灌南县、灌云县、响水县农业农村局再度集结，对灌河口水域开展打击三无船舶巡航检查，三艘船艇、45名执法人员列阵出击，两艘福子筏应声落网。伏击休渔以来，这样的灌河跨区域联合执法已经开展了7次。过去啊，各扫门前雪的边界水域，如今就成了跨域联动、齐抓共管的示范田。科技也在改变着这场博弈的力量对比。在连云港沿海一线，106处的重点卡口定岗定人全天候值守，25处重点河岔完成了硬隔离封锁，三无船舶向内河滩涂藏匿的通道被有效的给切断了。在空中，无人机盘旋巡航，海上执法船昼夜巡查，岸上视频监控无死角覆盖，一套人防加技防的海陆空立体防线渐次铺开。执法人员还跟潮汐较上了劲儿，涨潮的时候船一出港，退潮的时候船一搁浅，他们科学地安排巡查的时间，白天查，夜间管，让违法者摸不着规律。光在海上抓能抓得完吗？这个三无船舶啊，屡禁不止，根子就在水面之下，有非法的修造窝点，又源源不断的新船下水，有市场收购非法渔获，那捕捞就有销路，有车辆帮助转运，船就能够四处流窜。那我市的做法是全链条治理，铲除整个利益链，第一刀就是斩向源头，公安、工信、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全市船舶修造场点逐一的现场核查，非法建造改装三无船舶的窝点，发现一处捣毁一处。截至目前

三处修造窝点已经被成功端掉。第二刀就是封住市场。市场监管与农业农村部门联手，对全市10多家重点农贸市场的水产品交易实施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不打招呼，直查摊位，逐一核对货品来源，从源头让经营户知道休渔期的货是不能碰的，谁卖谁砸招牌。同时在人员集中的市场张贴宣传海报200份，让经营户和群众都清楚伏季休渔期间非法渔货上不了岸，卖不动货。第三刀就是卡住运输。交通、农业农村、公安这三部门精准研判查扣三无船舶的转运车辆特征，锁定了涉案车型，联合向货车车主发送提醒信息，严禁为三无船舶提供转运服务。那一句话，违法船只造不出，运不走，用不了。三刀下去，一条黑色利益链就被拦腰斩断了。服务前移，管得住要管得好。严格执法之外，还有另一种温度。6月1号的中午12点，燕尾港渔港内马达轰鸣，一艘艘合规的渔船截缆拔锚，缓缓地驶出港区，奔赴毛虾专项捕捞作业区域。船老大这个弯腰敲了敲舷上的救生筏固定扣，确认牢固之后，又钻进驾驶室检查通导设备。他说了，每一样都得过一遍，这样心里才踏实。这一天呢，全市毛虾专项捕捞正式启动，这也是伏季休渔期间有条件的放开，考验的就是管理部门的精细功夫。在开捕之前，执法人员逐船的核验一下试航性能、通导设备以及救生消防设施配备，确认一艘放行一艘。捕捞期间，市县两级24小时值守，执法船艇不间断的巡航。一个月下来，毛虾专项捕捞平稳有序，渔民们满载而归，生态资源得到了科学利用，管与放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休渔期间，船停了，人不能闲。6月中旬，全省海洋渔船安全大讲堂连云港地区培训拉开了帷幕。会场内座无虚席，新修订的渔业法解读、渔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伤渔船防撞要点，专家们讲得深入浅出，渔民们听的是频频点头。会场同步直播，线上还有更多的人在手机屏幕前观看。休渔以来，全市累计组织培训超过了100期，覆盖上万人次，切实将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渔业安全生产筑起了坚实的思想屏障。这渔港的管理也在升级，电子围栏与物理隔离双重管控，让渔船违规出港通道被牢牢地封死。依托苏渔安平台划定了电子围栏警戒区，一旦渔船未经审批擅自出海，那监管人员就立即实时的追踪核实。船在位，港严管这6个字的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体系。碧海安澜是有人在昼夜守护，深夜是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值班室里，监控屏幕依然亮着，执法人员紧盯大屏上不断跳动的船舶定位信号。从管得住到管得好，变的是治理的精度和温度，不变的是守护海洋生态和渔民安全的初心。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近年来呢，灌南县他们深入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需求，持续的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大力实施家门口就业惠民工程，精准的盘活农村劳动力资源，探索出了一条产业赋能、就业赋民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切实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走进田楼镇普二庄村的服装加工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工人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熟练地开展裁剪、缝制、质检等工序，全力赶制订单，车间内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就业是增收之本，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那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加工产业门槛低，适配性强，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村民就近就业的优质富民产业。近年来，针对农村留守劳动力就业渠道窄、务工不便等难题，灌南县各地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积极地招引优质的劳动密集型项目落地乡村，搭建就近就业的平台，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够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1: 该要怎么装扮才能给你好印象？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天气越热呢，咱们很多朋友就越不想化妆了啊，素颜出门吧又没有底气，于是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够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 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找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影星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日常通勤也好，或者是假期出游也罢，咱们随手一戴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大促折扣呢基本上也得是35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给你2.9折破价到底了，只要1099元，而且是黑白两色你任选，唯独有一点就是它数量真的是有限，奥莱仓库共享各种颜色真的是数量有限，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能直接下单了。我们提到这个香奈儿啊，这个品牌在时尚圈里面的地位呢，咱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品牌啊，包包呀、彩妆呀、饰品，随便一条品线啊，那都是业界的标杆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个镜框呢，它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啊，上宽下窄，颧骨高的、下颌宽的，或者是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也好，方脸也罢，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另外一侧就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它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的话呢，穿工装穿西服，对吧？日常逛街的话，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这个吊带啊、裙子呀，随手一戴，那潮流感瞬间拉满了啊！经典款式那就永不过时，戴个几年它都不会觉得土。所以建议各位啊，趁着今天咱们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钱，朋友们，1000元出头你就能够入手大牌墨镜的经典款的机会，这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有的。现货不多，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山的雪。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时节啊，正是东海蟠桃的黄金赏味期了，在东

梁湾村的春望果园里啊，层层叠叠的绿叶之间，圆润饱满的蟠桃挂满了枝头，粉白透红，果香四溢。果园的种植者李月梅守着125亩的桃园已经有11个年头了。11年前她还在村里工作，当时本地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毛桃、黄桃，口感单一，销路平平。那一次偶然的机会啊，在外出学习的时候，她了解到了油蟠九号，她大胆的就引进了这个优质的蟠桃新品种。从10亩试验田起步，一点一点的摸索，一次一次的改良种植技术。初春要精细的修剪枝桠，保证通光透风。那做果之后要逐颗人工疏果，舍弃小果弱果，只为留住精品的鲜果。盛夏高温时节要早晚寻源，控水控温，防御高温暴晒，守护果实，慢慢的沉淀糖分。整整一年的细心呵护，只为了这盛夏圆满的成熟。李月梅总是说啊，种地呢没有捷径，你对树用心，果子才会甜。李月梅坚持绿色生态种植，通过果园生草、有机肥培育、物理防虫，还有智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实现了科学环保，提质降本。2017年搭建农产品追溯系统，实行了一果一码，种植全程透明可查，保障了果品的安全。同时创新了销售模式，依托微信社群团购，对接苏浙多个地方的稳定市场，不仅实现了自有果品的畅销，而且还助力周边的农户们销售各类特色的农副产品，打响了东海农产的品牌，让油蟠九号成为了顶流，实现了供需的双赢。致富不忘乡邻，农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了65户农户以及贫困户发展种植，而且提供全程的免费技术指导。曾经稳定带动了100人就近就业，携手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那如今油蟠九号啊，果肉软糯多汁，甜度温润纯粹，没有过重的酸甜刺激，是专属于东海夏日的温柔滋味。这个夏天如果您有时间，也去尝一尝属于东海的夏日顶流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搭建行业交流的互建平台，推广智能建造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日前市住建局在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现场召开了全市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会议由连云港新乐居置业有限公司、中交一工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市住建局副局长魏庆东出席会议并致辞，中义丰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技术官汪从军博士应邀做了专题授课，中交一工局第九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世超就智能

建造试点项目建设做了经验交流。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智能建造工作处于夯实叙事的关键阶段，在试点培育、政策配套、技术推广等方面必须持续加力。会议强调，全市住建系统以及建筑企业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抢抓行业转型机遇，主动作为，压实责任，积极推广智能建造新理念、新技术，稳步扩容全市智能建造的试点，主动向六张网等领域布局，加快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场景，持续推动我市智能建造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在观摩环节，参会人员深入项目建设现场，各地观摩各类智能建造设备实体展示以及实操演示，那直观地感受到了智能建造技术在工程建设一线的落地成效。这次观摩会的成功举办，高效普及智能建造先进理念、前沿技术，进一步凝聚行业共识，夯实转型发展基础。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会持续地紧抓智能建造试点培育工作，深化数字技术与建筑产业的深度融合，全力推动我市人工智能加建筑业的场景落地。各县区住建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以及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全市骨干建筑业企业代表、智能建造技术服务企业的代表以及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共12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最近，省住建厅发布了第四批开放共享城市绿地清单，我市新增了包括胜利湖体育公园、沿河园、爱家路口袋公园、西双湖公园、石安河公园以及富强路口袋公园，共计有6处开放共享绿地，总面积48.47公顷。这其中，市区有3处，东海县3处。市民休闲锻炼、露营野餐等又添了新的去处。近年来啊，我市紧扣乐享园林民生实事，持续的挖掘公园、口袋公园、沿河绿地潜力，分批推进了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边角空间转化为了惠民休闲场景。截止目前，我市已经累计开放共享绿地89处，实现了市县全覆盖，把过去只可远观的封闭草坪、林下空间转变为了市民可进入、可体验的城市绿色客厅。家住在连云新城的市民邓女士就说了，说哎呀，周末带上美食，然后带上帐篷，在家门口就能够露营休憩，风景还特别好。市住建局的绿化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这次新增的开放共享绿地依托公园草坪、林下空地、滨水空间来打造，在保障植被健康的前提下，最大化的释放休闲空间，满足群众就近亲近自然的需求。市民也可以通过全开放的共享绿地地图查询点位，就近来选择游玩。下一步，我市还将会继续梳理具备条件的绿地资源，完善休憩环卫等配套设施，引导市民们文明游园、带走垃圾、爱护绿化，持续扩大普惠性绿色公共空间供给，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生态建设的红利。说一句我爱你，想你想你想你连日来，赣榆区他们持续晴热高温、烈日酷暑，给户外的市政养护作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为了扎实地做好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和职工的防暑降温工作，守护一线作业人员他们的身体健康，赣榆区成发集团啊，他们创新了防暑举措，在常规发放降温物资的基础上，引入了新型的空调马甲，为烈日下作业的养护工人们送上了随身的清凉。有记者在城区黄海路、华中路等路段就看到了身着荧光绿工装马甲的市政养护工人们正忙碌地开展路面的修补作业。
和以往不同的就是他们身上这件看似普通的马甲，两侧腰间内置有微型的风扇，开启之后持续向内送风，加速空气的循环，有效地缓解了体表的闷热感，降低了体感温度。现场施工人员纷纷表示说，自从穿上了这款空调马甲之后，体感明显凉爽了很多，即便是在烈日下连续作业，后背也不容易被汗水浸透，工作状态和作业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鉴于成发集团建源市政维护工程有限公司他们的相关工作人员就说了啊，这款空调马甲采用的是轻量化设计，内置电池可以支持连续送风4个小时，同时保留市政道路作业必备的高亮度反光警示条，既不影响现场施工安全，又能够实现持续的送风散热。市政养护人员挥洒汗水，雕琢城市道路，保障市民的安全便捷出行。成发集团以实际行动践行国企担当，为一线施工人员筑牢防暑的屏障，让清凉相伴，安全同行。爱情像 BBQ， 两颗心串一串，多想亲相爱。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最近啊，家住在海州区玉带花园小区的一位市民杜敏啊，他就说了，最近呢，他们好姐妹聊天就喜欢去家门口的沿河园，环境设施好，绿荫浓密，聊完天之后再顺便打个卡，拍个照，记录一下美美的生活。市民幸福感的持续提升是咱们港城城市绿化持续扩容、城市风貌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市累计新改建城市绿地16.12公顷，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7.75公顷，高标准地完成了主题景观塑造、街巷绿化提质、全域精细养护等系列重点工作，推动城市绿化建设从数量积累向品质跃升的高质量转变。我们都知道，今年呢，我是会高标准的来承办省运会，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契机。精致亮丽的城市绿化风貌，既是重大赛事服务保障的基础支撑，也是提升城市能级、优化人居环境的关键抓手。我是紧抓赛事赋能的有利时机，系统地推进景观提质升级行动，实现城市颜值提档与民生福祉升级双向赋能，同步提质。那海州区住建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他们坚持便民优先、精细提质，让每一处小微绿地都贴合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立足群众身边的生态民生需求，我市创新推行了口袋公园、公园加公厕加等候区建设3件套标准，兼顾景观的观赏性与生活的实用性，让零散闲置的城市街角空间变身功能完善、精致宜居的便民休闲游园。上半年，全市有序地推进了沿河园、嘉景园等5个口袋公园建设，同时持续打磨街巷绿化机理，完成沿河南路、灵州西路等多条主次干道绿化提档升级，在豫州实验小学南围墙、天顺国际花园东门等处打造了11个花园式街巷立体绿化节点，通过桥冠草科学配比、精致的花茎点缀提亮，丰富街巷绿化景观层次，形成了主干道出彩、背街小巷精致、社区节点增绿的全域惠民绿化格局。那入夏以来，不少的市民啊，就发现了咱们主城区像朝阳路啊、通贯路还有海联西路等重点的路段，绿植的长势规整，道路视野通透，绿化带干净整洁，景观层次错落有序，而这也是常态化精细管护所带来的全城绿化精致美观持续在线的状态。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绿化工作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城市绿化呢分为3分种、7分管，
他们常态化地开展了中心城区苗木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季节性绿地管护、园林设施安全排查等工作，全方位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天气越热，就越不想化妆，对吧？素颜出门呢，咱又没这底气。那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是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啊，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给你提升好几个 level。那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面给大家找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不管是平时日常通勤也好，还有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

0: 一副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即便是搞活动的时候他们有折扣，那也得是3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是蓝机砍啊，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朋友们，黑白两色任你挑选。但是唯独一点，就是因为它奥莱仓库库存共享嘛，所以各种颜色它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你需要，那你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香奈儿在时尚圈的地位，这不用多说，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啊，包包呀、彩妆呀、饰品，随便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那种猫眼造型，上宽下窄，然后颧骨高的、下颌宽的，还有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也好、方脸也好，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打造成一个小 V 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的，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特别好搭配。它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不管咱们是上班通勤穿西装，或者是穿工装，对吧？还是日常说咱们逛街，搭着 T 恤牛仔裤，或者出门旅游，穿这个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我跟你讲，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这个经典款式啊，它永不过时，戴个几年它都不会觉得土。所以我倒建议各位啊，趁着今天咱们奥莱这个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一定要入手一副啊，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的经典款的机会，这个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你得抓住这个机会。话不多说，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小区的物业管理啊，连着千家万户，是基层民生治理的重要一环。最近我们的记者从海州区住建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州区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物业问题，全面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从业主自治、公共资金监管、老旧电梯更新等多方面综合发力，推动小区居住环境持续改善。据了解，上半年海州区物业相关诉求一共是8007件，同比下降了20.93%，专项整治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电梯广告、地下车位出租、小区场地租赁所产生的公共收益，所有权归全体业主。那这笔看不见的家底儿，一直都是居民关注的焦点。目前海州区246个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已经实现了公共收益收支全面公示，这其中241个小区开设了透明共管账户，开户率达到了97.97%，累计归集公共收益855.89万元。剩余的5个未开户的小区正根据物业更替、账户系统转换等不同情况，加快推进手续的办理。那家住东方瑞园的一位王女士啊，她对此变化深有感触。她就说了，以前小区广告呀还有停车费从来都没有明细，钱花在哪里了我们也都完全不知情，心里总是犯嘀咕。现在呢，手机上就能够查到收支台账，小区还专门开了共管账户，每一笔进出都清清楚楚的。他说我们业主啊心里踏实多了。居民的踏实感源自账本的公开，当然也离不开监督的跟进。海州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前期审计排查发现，2024到2025年15个重点小区累计结余公共收益79.83万元，仅有199.54万元规范转入到了共管账户，部分小区资金追缴明显滞后。那下一步呢，他们将会启动第二轮的公共收益的专项审计，覆盖50个小区，同步完善收支审批台账，层层压实物业企业的主体责任和街道属地的监管责任，杜绝业主共有资金的流失。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他半年他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他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他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他有大家有开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跌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4个以旧换新的楼盘啊也换得7788，相较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福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连云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福邸，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金海福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金海福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得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一片连云港实验学校9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儿，紧接着它那一块儿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儿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这样类型小区会在那个周边环伺，所以它楼下超市就有好几个啊，生活非常方便，学校又在这个边上，然后超市包括各种理发吃喝行啊，就各种，其实相较来说它我觉得比那个金海福邸相较来讲生活便利度更高一点点。

0: 如果说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想问金海府邸的啊，但这个小区作为国企建设的一个楼盘来讲呢，它的品质和质量没有大区别。叠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家上叠的产品，他上叠产品是有一个露台，对吧？院子不大啊，如果你要买一楼带院子的，它院子小不大，但是那个露台还行，但是整个户型呢相较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户型你可接受啊，中规中矩型的它户型你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哎，我反正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你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旧房子，你是不是考虑就换新，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今年承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也就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叠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是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杰还跟我发信息，他说哎，说你们房产的好日子要来了，我说什么好日子来了，他说那个要涨价，说下半年要涨价，你又听谁说的，他就把那个说的那个博主的视频发给我了，讲的就是上海啊，我觉得上海它不能，它一线不能再一线了，对不对？好，恰巧我家里的一个姨她就是在上海做中介的啊，她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居间公司，然后做的还不错，她是专门做上海豪宅这种类型的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她，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她，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哎，成交的价格都在涨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说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一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个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肯定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 啊，一线不能在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后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像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它的一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它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连云港现在可能还有6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三四五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它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它也得分地段，它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我记得在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16年吧，16、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星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2016、17、18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它可能也是收割了大批量的一些这个三线啊四线城市的一些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是觉得啊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连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会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 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对不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有聊到那个说青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青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块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华尔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月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华尔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华尔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应该是北吧，北向的那条路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已经会、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华尔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市容市貌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华尔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月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青海书院、景岳书院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金桃花源27有消息吗？说是要做。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27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27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27，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华尔山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承建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啊。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像是没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金桃花源27嘛，他们家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的房子嘛，不管是高层也罢啊，他也想做个100%得房率。我觉得至少说不管是国企方面还是民企方面再开发新楼盘的这些，他们都是想把房子给他做好的，就是很明显吧，就看到得房率我想给他拉一拉，拉得高一点，最起码100%。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好的，至少说这个市场开始不管说它成交量会后期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它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它一定会有置换朋友去买账。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3: 大家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

0: 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紫金桃花源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有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1: 洋房
0: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还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才5000，
1: 是吧？但是它高层，
0: 但是它是精装修，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1: 但月景府邸有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0: 而且它还是5楼，
1: 对，它不是电梯。
0: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1: 就至少说
0: 跑
1: 得早，我把它跑掉了，
0: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1: 其实我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4年，
0: 是的，
1: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0: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他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1: 是吧？
0: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得挺好 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1: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0: 紫金公馆
1: 这套房子它是高层，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对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0: 12,300，
1: 就在12,000多，
0: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800左右。
1: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啊，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0: 是的，
1: 他是露露
0: 啊，是我说呢哈，
1: 他说
0: 的
1: 是的
0: 那个
1: 对，月景府邸是刚露露
0: 在讲的，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1: 对，
0: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1: 你是几年卖的呢？哎，可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3年前？
0: 应该快3年了，
1: 又快3年了。
0: 对，
1: 你是在23年，他是在23年，
0: 他说错了，露露。其实哈，刚静静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桃花源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2期金辉的。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1: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一下，
0: 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就是他的开发商嘛，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需，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1: 做一个终极改善，来使用，一般
0: 是这样的。对啊，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半岛明珠2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1: 哎，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哎，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它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他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1: 他就是往后延，
0: 哎，就是往后延，
1: 对，就让人很揪心。嗯、
0: 是的，
1: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它会是现房交付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也可以退。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0: 哎，大家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内就是无条件退房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新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不能退？
1: 但是话又说过来，30几天他也看不到房子会怎么样。
0: 30天，对，所以现在就是一。我觉得就一个点，它有个前提，首先它是现房，对吧？
1: 对，
0: 我拿就是我现房，然后再有个30天的一个考察期，我可以就是有一个，像现在不是连云港梅雨季节嘛，整个江苏省梅雨季节下雨的很多。我知道连云港有一些新小区，它确实墙体渗水渗，就是那个储藏室漏雨啊，就这个很糟心啊，维权的也还蛮多的一些那个业主，所以这确实让人很烦心。这个就要看开发商自己就是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1: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交付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交付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0: 半年之后，
1: 但是就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0: 你说的
1: 是还
0: 是
1: 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0: 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1: 哇，怎么可能是九月府？
0: 你想什么呢？九月府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1: 而且前一段时间
0: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1: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0: 干燥。
1: 所以说哈，不是九月府，九月府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0: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府。如果九月府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1: 啊！而且九月府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楼盘它是起到阶级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无救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嘛，好，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无救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0: 门头石材，
1: 对。
0: 各种啊，硬化软件啊，服务都在卷，
1: 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说我觉得九月府给连云港还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0: 说半年后预言，不，我说的半年后是指新海书院这个小区半年之后它的问题，它会再继续陆陆续续它会再凸显出来。不是说预言期半年后才公布，预言期的话不出意外，其实他家也出意外了。他家按道理来说，今年上半年按照计划来讲，其实应该要动工了。但是呢，好像据听说报规相关的一些规划一直也要来来回回反复在改，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流程的。
1: 但是我听说他们二期同样做的户型很花哨，你比如说这顶层带露台的，一楼带院子的，有空花的，挑高的等等，这些产品它都包含在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御苑可以做到128四室的话，确实是蛮吸引人的。
0: 得房率如果能做到120%，
1: 这对于刚需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
0: 冲啊，
1: 对呀、
0: 啊，
1: 都想冲。就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3室，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0: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哦。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现在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1: 是的，
0: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得房率。多棒啊！
1: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 你不问
0: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你开玩笑吗？
1: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嗯、市场不好了我们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0: 就是好或不好、嗯、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然后就是
1: 静静的陈述，
0: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行情其实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啊、嗯。
1: 是的，
0: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1: 好，有个朋友好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0: 金鹿苑，
1: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嗯，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嗯、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0: 对，
1: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金鹿苑了。
0: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1: 对，
0: 就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
1: 但是他说什么哈、嗯，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鹿苑他在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0: 嗯、还是蛮大的。
1: 基本上就之前，因为他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他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说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0: 确实定价傲娇。
1: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0: 很棒的。
1: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4楼5楼选，
0: 对，
1: 他们家2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竖景房，你可以直接看到竖顶的那个景色，
0: 小区内的绿植
1: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
0: 嗯、对、啊、我觉得
1: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他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了都是为了自住。
0: 我觉得就是
1: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嗯、很少有人会有。
0: 对、嗯、因为可能是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觉得哎呀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苑、新海书院、景悦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板块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可能他觉得不偏，他觉得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好不好？一会儿十几秒之后回来。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鹿苑。其实鹿苑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啊，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0: 所以你们
1: 可以、啊、对，你们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0: 然后再讲预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1: 但是预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户型，
0: 一期
1: 对，这个价格包括他的户型都是蛮好的。

0: 可以调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1: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很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往玉州公园那片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啊，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东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唐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没有，
0: 哎，包括
1: 地都没盘。
0: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1: 耶楼了。
0: 哎，之前万象汇是搞得如火如荼的，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1: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汇来也行，
0: 那都没来，
1: 都没来，
0: 后来都不行了。
1: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0: 但是说实话，九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啊？
1: 是。还有再说东天池，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的，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0: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1: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东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1、2、3群来进入啊。
0: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它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1: ，low 肯定是 low，
0: 但是它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哈，就是它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它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1: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0: 对，我最近看嘛，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墨华园这一块，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1: 好，啥还有再讲山姆能啊？不能，万达附板块附近再来一个盒马呀？那它这个盒马如果

0: 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苍梧板块。如果要去，他会去苍梧板块，因为他会去这个酒喜会，他们自己就是金鸡自持的这个商业体，他会做一个手电金鸡，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1: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金鸡，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1: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手电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
0: 没有
1: 的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
1: 是
0: 租嘛，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你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酒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苍梧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嗯，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苍梧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0: 嗯，
1: 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苍梧的，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
0: 嗯，
1: 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苍梧，苍梧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这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0: 他
1: 性价比又高，他、
0: 哎、
1: 有洋房，
0: 但是物业不太行、哎、
1: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说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嗯、他说我们就在苍梧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0: 就你看，
1: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0: 嗯嗯，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1: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0: 哦，是吗？
1: 是的，
0: 很好，对不对？嗯，还有在讲说，哦，想要河马，好利来有吧？
1: 说五月有好利来了，
0: 对，是的吧？哦，那就是。
1: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嗯、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
0: 对，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别的吧。朋友在讲鲍师傅，
1: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才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0: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近。
1: 迪卡侬也可以啊，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嗯、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0: 迪卡侬连云港没有吗？
1: 哪有啊？
0: 苏宁那儿也没有。
1: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
0: 嗯，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给大家
1: 别提优衣库了。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
0: 嗯，
1: 我都排队去买。
0: 嗯，还有说万象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嗯，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金桃花园非常近的，它斜对面那一片不是个景的，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1: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它得卖到多少钱？
0: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真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就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说太快了这时间。”说盖的，
1: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0: 很快，
1: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金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 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的又很快，然后交的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

0: 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金辉的某个楼盘嘛，嗯，确实挺糟心的。
1: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0: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1: 嗯，董发在哪儿啊？他是东天池的地，他是在豫州公园，离豫州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他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一块儿。
0: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啊、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1: 没有，
0: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1: 对，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岗，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0: 我也没听过，
1: 对吧？他干嘛的？完了，对，你在哪看到的？他是干嘛的？
0: 是什么？做面包
1: ？Bread Talk，
0: 做面包的吗？
1: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啊，那些老破小学没有拆迁计划，嗯，拆迁计划呢？现在缺码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
0: 哦，
1: 面包物语，
0: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1: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0: 谁知道呢、嗯、就是给你们反馈一下嘛、哦、给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肯尼迪遇刺后，转正的约翰逊总统与来访的戴高乐将军举行了短暂的会晤，本来被寄予厚望的会谈几乎是纯礼节性的走了个形式。1963年的12月12号，法国外交部长派自己的秘书德伯马谢只身前往伯尔尼，启动正式谈判。法国的原则是双方都不提任何先决条件，越简单越好。之所以派他而不派负责亚洲或中国事务的官员，就是为了严守秘密。而此时周恩来正在访问亚非欧14国的途中，外交部让李清泉赶到阿尔及利亚，将情况当面向总理报告。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法建交背后的大国暗战。总理把高中低三个建交方案同时交给李清泉，还给了他一个保底的第四方案，法国只要内部承诺不搞两个中国，我们可以把建交的公报搞得短一点，先宣布建交，再逐步完善实际建交流程。首都师范大学中法关系研究专家姚百惠分析，中法建交对中国打破美国封锁、打击苏修、扩大在世界的影响等有多重意义，因此周总理要求速决为宜，也就是说这事儿不能再拖了。著名学者黄庆华复盘了法方在瑞士谈判中的表现，他发现法国政府否定了互换照会的形式，极力主张采取联合公报，并且反对在公报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说法，生怕留下法国更主动的痕迹。 面对法方变化，李清泉不慌不忙地拿出总理的锦囊，也就是第四方案。中国可以接受，但前提是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国政府发表解释性声明，阐明立场。我方的方案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法方困难，合情合理，对方无话可说。1964年新年到来时，中法建交已呼之欲出。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的班底中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人此时仍蒙在鼓里，只能借助媒体的猜测和坊间传闻捕风捉影。1964年的1月8号，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正式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并要求部长们一一表态。会上激烈的交锋的内情，直到30年后才被披露。内政部部长罗谢弗雷强烈反对，戴高乐最后总结说，我们之所以出现在北京，那是为了有所作为，那是为了施加影响。部长会第二天，45字的建交公报便定稿了。李清泉曾精辟地总结，瑞士谈判是北京会谈的继续，北京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解决了中

0: 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原则问题，瑞士谈判只是解决了中法建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当然，方式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原则问题。1964年1月27号，北京时间19时，新华社和法新社同时发表了中法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仅两句话的建交公报，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按照既定的步骤发表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作为回应，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了千人记者会，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为了照顾西方盟友的情绪，他解释说，法国和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的承认世界，然后又颇有深意的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效仿法国。美国国务卿拉斯克评论称，朝鲜战争以后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换种更形象的说法，如果大坝上有了这个缺口，水流就会汹涌而出，而某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都会考虑承认中国。美国《时代周刊》称，戴高乐总统爆炸了一颗政治炸弹，他的威力从台湾海峡散布到华盛顿的朦胧的海底。美国决策者暴跳的像在热炉子上的玉米花。之所以称之为外交核爆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说影响巨大。中法建交实际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迈出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说它的突然性。虽然美国人也对中法接触有猜测，但是能不能达成建交这个程度，是接到法国的通知之后才清楚的。姚百惠说，档案显示，法国在发表公报之前，曾派专人分别到华盛顿和台北沟通，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是同一天知情的。1964年1月15号，蒋介石在去信询问22天之后，戴高乐的特使给蒋介石带来了复信。信中如实奉告，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确有其事，我无意掩饰，我向您宣布的消息无疑会使您失望，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形势已不再符合人们原先的估计，法国不能无视这种寄存的事实。同一天，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受命正式通知美国，法国内阁已经决定承认新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法国的这一决定同美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冲突，法国正加强我们的敌人。档案里，哈里曼情绪激动，责怪法方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法国承认北京，只是为了给美国一记耳光和显示自己的独立性。由于美国已经号召盟友，包括英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日本人去劝阻过法国人了，至此除了递交抗议照会，约翰逊总统已经没有什么手段了，他对戴高乐无可奈何，只能忍耐。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为约翰逊出了个馊主意，让蒋介石不与法国主动断交。邦迪认为这是使戴高乐受到挫折的唯一机会，他也知道这会让蒋介石非常难受，但他不屑地说，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他们的能力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约翰逊听了邦迪的建议，亲自给蒋介石写信，毛泽东无疑在赌您会这样做，就是与法国断交，您在此避免对法国采取报复性措施是极端明智的，您的耐心将把毛泽东置于最大可能的尴尬地位， 它也将大大减少中共想通过法国建交获得的优势。出乎约翰逊意料的是，蒋介石很不听话，雪片般的密电飞回华盛顿，证实蒋介石并未被说服，他不打算陷入受辱的境地，也不打算模糊地反对两个中国。蒋已决定在法国宣布承认新中国时与法国断交，而且是坚定的，不可改变的。24号，副国务卿哈里曼给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曾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台湾情报站负责人的克莱恩发了一封急电，要他从波恩跨越北极直飞台北，劝说蒋介石配合美国的对法政策。克莱恩接到电报后，立即丢下手头工作赶往日本，在东京机场，外交官克罗夫告诉他，这次派你去台北，主要是考虑你与蒋氏父子私交甚深，蒋氏父子能听得进你的话。你有三项任务，第一，说服蒋氏父子不要马上与法国断交，让法国政府在国际上承担应负的道义责任和多受谴责。蒋氏父子的个性及自尊心甚强，过去只要得知哪个国家与中共建交，马上就宣布与对方断交，这次如果这样做就太便宜法国了。第二，劝蒋氏父子在与法国谈判时力争法方在台保留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给中共出一点难题。第三，防止法语国家一窝蜂的跟进与中国建交。克莱恩抵达东京时已是夜幕低垂，当天再无飞往台北的班机，于是美国国务院特地派遣一架 C-130 军用运输机送克莱恩去台湾。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里，克莱恩被授予使用一切手段说服，这包括隐含的威胁，即如果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与之紧密协作。第二天凌晨，克莱恩到达台北，蒋经国也起了个大早赶到机场迎接。随后蒋经国与克莱恩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蒋经国激动地对克莱恩说，台湾将永远不会出卖他的大陆人民的灵魂。同时蒋也答应克莱恩会根据即将公布的建交公报下最后决心。克莱恩在回忆录中解读，蒋介石已勉强同意，至少在几周内不会变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法宣布建交当日，台北只提抗议，并在报刊、广播、电台上对法国政府及大陆共产党进行谩骂攻击，却一字不提与法国断交。直到档案解密，人们才明白这是美国在背后捣鬼和调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蒋介石既不宣布断交，也不撤馆走人，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了1964年的1月底。眼看中国使团的先遣队即将赴法，毛泽东向戴高乐传话，台湾大使馆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戴高乐担心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法国政府成为国际笑柄，这才权衡利弊，对台湾当局采取了硬办法。2月6号，法国政府告知台湾当局，即使台湾不先采取行动，法国仍将与台断交，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台湾驻巴黎人员仍不为所动，赖着不走。2月10号，法方正式对台外交部长沈昌焕下逐客令，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一直处于煎熬中的蒋介石知道，如果再犹豫不决，不仅为法国不耻，而且也将使美国认为有两个中国的可能。2月11号的深夜1点半，台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与法断绝外交关系。2月12号，中国的大年三十，沈昌焕电令驻法代办高世明立即下棋闭馆。就这样，随着农历癸卯年的结束，台湾当局同法国的外交关系亦告终结。收到消息的美驻台官员勃然大怒，一再指责台湾当局不事先通气，没有把断交声明的每一句话都提请美国认可。台北外交部次长朱辅松忍无可忍，回怼道，譬如某一人被另一人连连锅掌后仍言责任不明而不予知觉，实属自丧立场。姚百惠认为，蒋家父子虽然败了，但并非完败，最起码他们表现出了抵制两个中国的强大决心。在中法建交公报中明确规定了互换大使的3个月期限，这在一般国际惯例中是比较罕见的。这大概是因为戴高乐念旧情，希望设置一个缓冲期。二战时法国贝当政府宣布投降，流亡的戴高乐宣布组建自由法国，继续抵抗德国纳粹。当时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给予了他高度的赞扬和支持，这也是戴高乐不愿意掀开断交之口的一个重要原因。戴高乐本希望台湾当局冷静低调，自动与法断交，并悄悄撤回驻法使馆人员，谁想到美国从中作梗。沈昌焕电告驻法大使馆，要求其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守好馆产。即便已经撕破了脸，其外交人员也迟迟不回台湾。眼看新中国的使团即将到达，法国政府只好多次派人去催。虽然大部分人撤离了，但台湾仍留下了脸皮甚厚的文化参赞陈。

员看守馆舍。这所馆舍地处乔治五世大街毗邻香榭里舍大街，据说原是法国传奇女性茶花女的故居，外形高雅气派，里面豪华宽敞，蒋介石不舍得把它给新中国，就故意留下个钉子户，以便择机处置。作为新中国临时代办的宋之光，2月23号率队抵达巴黎，解决大使馆邸和馆舍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经多日的奔走，他们看中了巴黎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带花园的三层洋房。原房主是一位意大利军火商，负债自杀，将债务和房子留给了美籍的夫人。谁知中国外交官刚以110万美元买下房子，忽然间房主就变卦了。原来美国情报人员威胁女房主，如果把房子卖给中国人，就永远不许她入境。没主意的遗孀吓得痛哭流涕，机遇毁约。经宋之光反复劝说，她才如约交房。先遣队随即展开安全检查，结果在客厅的一角发现了窃听器，只是安装手法比较业余，大概是女房主在美国情报人员威逼利诱之下勉强装上的。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于5月27号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震也于6月2号到任。递交国书时，戴高乐没有按照惯例让礼宾官员起草答辞，而是亲自撰写。答辞说，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特别是有助于世界和平，为此法中两国必定能够而且应当互相理解和互相协调。中法建交三周年时，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从法国外交部拿到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钥匙，进得大门，只见一只死猫已成干尸，纸张和书报散落一地，被破坏的家具横七竖八，完全是一副破落户的景象。原来是戴高乐总统亲自过问了，巴黎地方警察才接到命令，把躺在地上不肯走的陈元强行地抬了出去，只剩下一堆垃圾和杂物。中国外交官们轮番上阵，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房舍打扫干净。从此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有了正式的家。中法建交过程中，华盛顿、台北、巴黎、北京之间围绕法国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展开的一系列智斗，最终以北京大获全胜告终。中法建交后，日本反应强烈，曾专门召开内阁会议，要求加强同中国的民间接触，西欧国家开始松动。1964年底，中国和意大利达成了互设商务代办处的协议，加拿大称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甚至连约翰逊政府在内部讨论中也哀叹，早日承认中国也许更好。戴高乐的举动还深刻地影响了尼克松，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给予戴高乐极高的评价，称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中，丘吉尔第一，戴高乐第二。1969年他刚就任美国总统，就赶紧到巴黎去拜访戴高乐，当时戴高乐劝他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催促他承认新中国。当尼克松犹豫的时候，戴高乐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被迫承认它比较好。在戴高乐参加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又请求他代为转告中国，美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也是美国为改善美中关系开辟的第一渠道，也就是法国渠道。不久，中国迎来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高潮，许多国家都把与中国的建交接触和谈判地点选在了中国驻法大使馆，有十几个国家都是在这里谈判建交的。对于中法建交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毛泽东和戴高乐有着不约而同的远见。戴高乐本想在1970年底或1971年6月访华，还计划将与毛泽东会见，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
并附上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照片。毛泽东也有意邀请戴高乐将军访华，遗憾的是，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号与世长辞，这两位联手冲击美苏两极格局的伟人，终究没有见上一面。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是更高？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54集，
0: 随着老郑落下去的话音，张野仙迈着稳重的步伐从里屋走了出来，记者们几乎是一起惊呼了起来。张铁嘴随后啊便蜂拥而上，忙着给张野仙拍照。张野仙的脸上此时挂着亲切的笑容，他双手抱拳向记者们四方作揖。等大家静下来以后，张野仙朗声说道：
7: 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承蒙诸位光临，我这里再次表示感谢。
0: 张野仙说完又向大家作了几个揖。
7: 刚才我在这屋子里听见一位记者先生猜测，今天邀请大家来的这个主人一定是个身份非同小可的人物，那么我说这位先生恐怕要失望了，因为在下并非什么身份非同小可的人物，而是一个被排列在下九流的相面先生。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下今天要向大家提供的新闻，就算不是爆炸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下的新闻跟一个重要的人物有关，而这个人的身份才是真正的非同小可。因为他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当今的洪宪皇帝袁世凯。
0: 是当今的中国皇帝？记者们立刻交头接耳地议论了起来。张野仙带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道：
7: 今天在座的诸位先生女士中，有不少人曾对在下的相面进行过报道，并在报道中说了许多溢美之词，给在下捧了场，在下深表感激。袁大总统接受参政院推戴正式称帝的第二天，便召在下进新华宫为他测字，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可是第二天亚细亚报对在下的测字做了详细的报道，随后又有13家报纸转载了亚细亚报的文章，其中还有3家外国报纸。
0: 张野仙说到这儿稍微停顿了一下，扫了一眼记者们的反应，这才接着说道：
7: 在下详细看了报纸上的这些文章，都说当时袁大总统写的这个九字让在下测他的霸业。
0: 张野仙说着取出了一张写着九字的字帖给众人看，
7: 可是报纸上说在下最后测出的结果是中华帝国永垂万世，元世基业 久久长。这里我要向大家声明的是，这些话不是我张铁嘴的原话，而是别人别有用心硬加在在下头上的。实际的情况是，当时袁世凯先生确实问过我，他袁家的这个皇位能做多久，我也确实说过久久长三个字。不过我这个久久可不是永久的久，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九九长就是九九八十一天。
8: 记者们听了又忍不住议论了起来。
7: 诸位，诸位请静一静。也就是说，我已经从这个九字中推测出来，洪宪皇帝的皇位只能做九九八十一天。现在洪宪皇帝的皇位已经做了十多天了，这样诸位可以拭目以待，袁世凯如果做了八十天的皇帝，比八十一天少了一天，又或者说他竟然做了八十二天的皇帝，比八十一天多了一天，那么就算我张铁嘴相面不准，测字不灵，你们可以砸我的招牌，朝我脸上吐唾沫，在下绝无二言。
8: 张野先说完，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厅里的所有人。记者们听完，纷纷地为他拍照。却说在当时的京城啊，顺天时报是以报道新闻及时和准确而著称的，尤其是报道一些敏感的政治消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日本人的背景，所以不但不怕犯忌，反而敢往纵深里挖掘，在当时很受读者的欢迎。北京的大多数衙门里啊，也都订了顺天时报，然而街头的报童却远比绝大多数衙门的门房传送报纸的速度要快得多。当雷震春看到刊登着张野先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内容的顺天时报时，这顺天时报啊，已经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最少卖出了3000份。看完这张报纸啊，这位军警执法处的处长立刻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询问情况，又布置人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而后才拿着报纸赶到了袁克定的住处。然而令雷震春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张报纸啊是白带了，因为当他见到袁克定时，袁克定的办公桌上正摊开着一张同样的顺天时报，而袁克定呢，正对着报纸上刊登的张铁嘴算定袁氏称帝只有八十一天的大字标题大发雷霆。
9: 我要枪毙了这个张铁嘴，我要亲手毙了他。老雷，你赶快给我把张铁嘴给我抓过来。
8: 请大公子息怒。雷震春见袁克定如此震怒，赶紧凑上了一步。大公子，据在下了解，张铁嘴在天津租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目前已经有3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条消息，国外报纸刊登的还不算。今天早上我一看。

0: 看到这报纸啊，就立刻带军警去张铁嘴相面馆抓人。可是张铁嘴呀，已经失踪四天了。不过您放心，我在相面馆已经布置好了，只要张铁嘴一露面，我就立刻逮捕他。
1: 雷震春说着，瞟了一眼袁克定，见袁克定的脸色开始缓和下来，便继续说道：
0: 同时啊，我也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这个相面先生啊，他跑不了的啊，迟早会落入法网。不过大公子，眼下最头疼的是如何向皇上交代。属下认为啊，别的报纸可以不管，可这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人的背景，皇上是每天都要看的。这张报上还刊登了日本人对我复辟帝制的非议，皇上看了这些消息啊，肯定会龙颜大怒的，后果难以预料啊。
1: 袁克定叹了口气，一脸的忧虑。
2: 我担心的呀，就是这个。我爹他自从称帝以来，一直都龙体欠安。如果呀，他要是知道张铁嘴诅咒他只能当81天的皇帝，弄不好啊，他真会气出病来。哎，要不这份顺天时报就别给他老人家看了。
0: 那怎么行呢？他要问起来怎么办呢？躲得过今天，也躲不过明天呢。
2: 哎，是呀是呀，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啊。
1: 袁克定说着，
2: 躲过今天就好办。我们马上到印刷厂，按照顺天时报的格式，重新印一份顺天时报，上面的内容全挑皇上喜欢听的说。只要皇上龙体康健，就什么都不怕了。老雷，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去办。
0: 这
1: 雷震春听罢却难住了。
0: 大公子，要不这样吧，属下去全力缉拿张铁嘴，这印报纸的事儿，你还是另找一位吧。
1: 袁克定听了大不高兴。
2: 怎么，你不敢干？
0: 这个事儿要是露了馅儿，那可是欺君之罪呀！属下怎么担当得起呢？
2: 这倒也是，可怎么办呢？
1: 袁克定想了一下，终于下定了决心。
2: 好吧，这件事儿就我自己来办吧。你要尽快给我把张铁嘴抓住。
0: 是，属下一定完成。
1: 再说这马桂花啊，自从跟袁克定订婚以后，这父女俩就住在了袁家专门为他们买的一处公馆里。这公馆靠近东直门，独门独户，四周都是高大的围墙，环境十分的优雅。马桂花父女俩过去啊，都是伺候人的，现如今却被别人伺候着，这种日子过得舒坦。可是马桂花却并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住在这儿啊，有点像。

0: 蹲牢房，而袁克定请来的那位女教师严厉的就像一个牢头。马桂花每天不仅要学文化，还要学礼仪，学弹琴，总之吧，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今天呢，是马桂花的自由活动时间，他没什么大事儿，便在十字街头看耍猴的。
1: 诸位，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请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耍猴的人说着，便把铜锣伸到了观众面前讨赏钱。可这围观的人呢，看归看，却没有人愿意往外掏钱的。这耍猴的人见了，连忙举起鞭子，照着猴子就是一鞭子，把猴子打得直叫。
1: 就你们两个小子不卖力，所以客官才不愿意掏钱，还不快向客官们作揖赔罪。
0: 耍猴的人话音刚落，这两个猴子便连忙向围观的人拱手作揖，逗得围观的人呢、是哈哈大笑。可这笑归笑，等耍猴的人把铜锣再伸出去的时候，他还是没有人往里扔钱。耍猴的人见了，又赶忙拱手作揖。
1: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当这铜锣伸到马桂花面前时，马桂花轻轻地说了一声
2: 给，
0: 便把一大把铜钱扔进了铜锣里。耍猴把戏的人连忙道谢，
1: 谢谢小姐，谢谢小姐。
0: 突然他发现马桂花扔进去的一把钱里居然有一块银元，他连忙把银元取出来还给马桂花。
1: 小姐，这不是铜板，是银元，您扔错了。
0: 马桂花看了看耍猴把戏的，回答道：
2: 怎么，你们只收铜板不收银元？难道这是你们耍猴把戏的规矩？
0: 耍猴的人听了连连说道：
1: 不，没有这个规矩。不瞒小姐说，我耍了四年猴把戏了，最多有人赏过银毫子，还没人给过银元呢，所以我以为是小姐抓铜板的时候给搞错了。
0: 马桂花听完笑了笑：
2: 我哪有这么笨啊，就算是我搞错了，现阳落进了你的铜锣里，也就归你所有了。
0: 耍猴的人听了连忙给马桂花下跪磕头：
1: 谢小姐重赏，谢小姐重赏，小姐将来一定会成为官太太，嫁给一位县官，不，嫁给知府，知府。
0: 马桂花听罢不屑地笑了：
2: 哼，县官知府都太小了吧，我才不嫁呢，我要嫁就嫁给皇太子。
0: 围观的人听了都轰然大笑起来。就在这时，马二叔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了马桂花的手便往外拉。
3: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跑到这儿来胡闹来了，快给我回公馆去，宋先生找你呢。
0: 马二叔说着便拉起马桂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埋怨马桂花：
3: 你看你怎么老爱凑这种热闹，跟这种人打交道呢，也不想想你现在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你这是成何体统吧，你说你
2: 怕什么，在这种场合没人认识我，我要是不出来散散心，成天待在公馆里，迟早会憋出大病来。
3: 你就是出来也得跟宋老师告个假吧，我觉得最好是让他陪着你一块儿出来。
2: 我才不用他陪呢。
0: 马桂花不满地看了他爹一眼：
2: 这是我自由活动的时间，哪里用得着向他告假。爹，您没搞错吧，他是什么身份，他是我们请的家庭教师，干得好我们留着他，

0: 我们不满意可以解雇他。可现在倒好，他哪像是家庭教师啊，简直就是个管家婆。我们父女俩在他眼里啊，就像个奴才，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连说句话都得看他的眼色。我真是受够了。
1: 哎呦喂，我的大小姐，你可小点声吧。人家宋小姐是袁大公子给你请的家庭教师，你要是不听他的，他就会到袁大公子那儿去说你的坏话，得罪了宋小姐就等于得罪了大公子啊。哎，丫头，咱现在的一切都是大公子给的，如果大公子不要你了，把这门亲退了，你看咱娘儿俩还得到山神庙倒马桶去，那种日子我可不想过了啊。
0: 大总统已经当上了皇上，大公子很快就会被封为太子的，太子是迟早要当皇帝，皇帝是金口玉牙，说出的话是不准反悔的。再说了，他已经当着中外很多记者的面宣布了跟我订婚，他要是退亲，皇上能答应吗？除非啊，他不想接皇位了。可大公子一门心思就想当皇帝，所以啊，他绝不会退亲的。
2: 这马桂花啊，说的是理直气壮，而马二叔却吓坏了。
1: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呀，这话可不敢这么说，咱们是什么人呢，跟人家叫不得板。甭管怎么说，人家宋小姐教你识字吧，教你礼仪，教你画画写字吧，你还教你如何做人呢，这是最重要，这些都是好事啊，你可别总跟人家对着来吧。
0: 我以前啊一个字儿不识，如今认识3000字了，都是他教的。不过我还是住在土地庙的时候，野鬼哥就教给我500多字了，我从他这儿啊最多学了几百个生字。
2: 马二叔听罢叹了口气，
1: 哎呦，丫头，今天你提起你野鬼哥哥，我还真挺想他的。那一年呐，天津孙半成的儿子上法场开刀问斩，我领着10几个小叫花子特意赶到天津的法场去看，可这一看呢，被杀的不是你野鬼哥哥，我们这才把心放下来。这些年这孩子都上哪儿去了呢？除了这张野鬼，还有一个人爹放不下，就是那武功山上下来的救苦救难的道长，没有了人家，就没有咱爷儿俩的今天呐。
0: 可那位道长交代了，让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去找他，不要跟他联系，如果有事儿，他会来找我们的。不过后来我还是打听到了，他不当道士了，开了个相面馆，专门给人相面，叫神像张铁嘴。
1: 爹也听说了，如今这张铁嘴的名气可真大，不但是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爱他敬他，就连皇上也喜欢他，看来他这恩情我们就是想报也报不了了。
2: 这两个人说着说着，离家门口可就不远了。马桂花问马二叔：“
0: 爹，宋先生急着找我，他没说是什么事儿吗？”“
1: 说了，说是皇上这两天龙体欠安，让你赶紧准备准备，跟他一块儿进宫，向皇上请安去。”
2: 马桂花听完，后悔的一跺脚：“
0: 哎呦，坏了！”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是出来给皇上买礼品的，给皇上请安可不能空着手去。我出来一看见耍猴的，倒把正事儿给忘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4: 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55集。
6: 爹，宋先生急着找我，他没说是什么事儿吗？
7: 说了，说是皇上这两天龙体欠安，让你赶紧准备准备，跟他一块儿进宫，向皇上请安去。
8: 马桂花听完，后悔的一跺脚。
6: 哎呦，坏了，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是出来给皇上买礼品的。给皇上请安可不能空着手去，我出来一看见耍猴的，倒把正事儿给忘了。
8: 马桂花说完，甩开马老二的手，跑到旁边一个小杂货店里。
6: 哎，伙计，给我要半斤椒盐花生米。哎，要今天现炒的啊，隔夜的我可不要。
9: 好嘞。
8: 伙计答应了一声，一边撑着花生米一边笑道，
9: 小店的椒盐花生米呀，每天只炒30斤，上午炒好，中午全卖光，晚来一步您就买不着了。你想要隔夜的，我还没地方弄去呢。
8: 伙计说着，从柜台下边取了一张报纸，放在了柜台上。这张报纸是《顺天时报》，上边登有张野仙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的照片。伙计把花生米倒在报纸上，用报纸包好花生米，交给马桂花。再说马二叔，看见马桂花拿着一包花生米从杂货铺里走出来，不觉愣了。
7: 丫头，你这是把这玩意儿送给皇上？
6: 是啊。
7: 哎，丫头。花了3大子买的半斤花生米给皇上送礼，你这是？
6: 爹，你不知道，这叫礼轻情意重。告诉你吧，爹，我呀还得亲口跟皇上说，我给皇上送的礼呀只花了3个大子。皇上啊就好这一口。去年啊给皇上庆寿，让我们每个人给他献一个菜。那时候啊，皇上还不是皇上呢，是大总统。那一次啊，从总统夫人开始，他们做的菜啊，都是什么鱼翅啊、鲍鱼啊、什么燕窝、熊掌啊。这么说吧，什么贵啊，他们献的什么菜？哼，就我，只花了2个铜板，在六必居买了一小包甜生姜献给大总统。大总统啊，只吃了2片，就连声叫好。还让全家的人都来品尝呢，大家你一块儿我一块儿，一下子就把生姜吃光了。当时啊，大公子还埋怨我呢，说我买少了不够吃。我说呀，哼，吃光了正好，这预示着大总统万寿无疆，把大总统啊乐得直夸我呢。
8: 他们一路说着，便来到了公馆前。发现公馆门口突然增加了2名荷枪实弹的军警，马桂花不由得一愣。这时候 只见宋小姐神情肃穆地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10: 老爷子，马小姐，你们回来了，雷处长来了。
8: 马桂花指着站在门口的两个士兵不禁问道，
11: 宋先生，这两位是哪儿来的，怎么回事啊？
10: 哦，是雷处长派来保护你们的，不止这两个，里面还有十多个呢。
8: 马桂花一听更愣了，
11: 干什么，我们还用得着这么多人保护吗？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吧？
8: 宋小姐摇了摇头，
10: 我也不知道，雷处长说要等你们来跟你们二位面谈呢。
8: 几个人说着走进了公馆，路上宋小姐轻声地告诉马桂花，
10: 小姐，他们抓了一个人，关在咱们后院的地下室了。
11: 哦，什么，他们弄了一个人关在咱们后院的地下室？咱们这儿是公馆，又不是牢房。哎，这件事儿大公子知道吗？
8: 两个人正说着，只见雷震春笑着迎了出来。
12: 马小姐，您来得正好，震春有一件事情啊，正要向您当面禀报，咱们屋里谈。
8: 马桂花跟着雷震春进了公馆的小客厅，其余的人见了都知趣儿的推了出去。
11: 雷处长，你是说你把这个人关在我的公馆里，大公子还不知道是吧？
12: 啊，是的，这个人我们也是刚刚抓到，我马上会向大公子报告，而大公子呢也一定会同意我把这个人关在这里，因为啊，这个人是大公子的仇人，是大公子下命令让我们军警执法处抓的。
11: 可我这里也不是牢房啊，怎么能关人呢？
8: 雷震春听罢笑了。
12: 马小姐，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座公馆呢，在前清的时候是一个隐身大盗的住宅，为了监禁绑架来的肉票，他在住宅下面建了一个非常牢固的地牢。这民国成立以后啊，大总统就把这座宅子拨给了我们军警执法处使用，我在这儿啊住过一段时间，也常把重要的犯人关在地牢里。后来呢，段总长不允许军警执法处单独设监狱关押犯人，我就把这个地牢啊封了起来，又因为这个公馆离办公的地方太远，我也就搬出去了。以后您跟大公子定了亲，大公子呢便把这座公馆买了下来，又经过修缮送给了小姐和老爷子居住。当然了，我们把人关在这儿啊，也只是权宜之计，很快就会转走的。这安全方面呢，小姐尽可以放心。我们执法处派了一位军官，带了8名军警专门的看守他，并且维护公馆的安全。
8: 雷震春说完，朝门外喊了一声：“
12: 董参谋，你进来。”
13: 是。
8: 一个大约30多岁的军官应声走了进来，雷震春向军官介绍说，
12: 这位呢就是袁大公子的未婚妻马桂花小姐。
8: 军官立刻一个立正，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13: 军警执法处少校参谋董正日向马小姐敬礼。
8: 马桂花愣了一下，欠了欠身子。
11: 哦，啊，董参谋，请坐吧。
12: 董参谋，你在公馆里头一定要保护好马小姐和马老太爷的安全。
13: 是。
12: 还有，重大的问题要多向马小姐请示。
13: 是。
12: 好，还有，公馆里的任何人都不能和关在地牢里的人接触。
13: 是。
12: 还。
11: 哎，雷处长。关在地牢里的人是不是个膀大腰圆、武艺高强的巨盗啊？
12: 哦，不是，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江湖术士。
11: 江湖术士，那我能不能去看看他？没事的时候跟他聊聊天啊？
8: 雷震春笑了笑，
12: 小姐当然可以去了，他是大 公子的仇人，那也就是小姐的仇人。我们对小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啊，马小姐，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8: 雷震春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咱们再说袁世凯，他虽然是个行伍出身，却也是世家子弟，他的夫人也出身于官宦之家。在袁世凯没有当上皇上之前呢，他家的繁文缛节就特别的多，现在他当了皇帝，种种宫规礼仪那就更加讲究了。这宋小姐陪着马桂花过来的时候，正是袁世凯和他的皇后在起居室里接受嫔妃和儿媳们请安的时候。马桂花和宋小姐进来以后，分别向袁世凯盈盈下拜：“
14: 皇上吉祥，
15: 皇上吉祥。”
8: 袁世凯此时。

0: 坐在一张大书桌前，书桌上摊着一张顺天时报。今天他的心情似乎特别好。
1: 免礼免礼，桂花，来，坐到我旁边来。
0: 马桂花走上前来，挨着袁世凯坐下。
2: 皇上，听说您龙体欠安，可我今儿一看啊，您脸上的气色不错嘛，哪像是龙体欠安的样子啊，应该是龙腾虎跃才对呢。
0: 袁世凯听罢不觉哈哈大笑。
1: 好一个龙腾虎跃呀。宋小姐，你也请坐。你教的学生不错嘛，几个月前还是目不识丁，现在居然会用龙腾虎跃这样的成语了啊。
3: 启禀皇上，马小姐聪明绝顶，微臣每天教她十多个字，她记性极好，学了就不会忘记，到如今已经认识3000多字了。
1: 哦，这才几个月就认识3000多字了，真不简单呐。桂花，你把报纸上这篇文章念给我听听。
2: 儿臣遵旨。皇上，要是我念错了，您可不准笑话我呀。
1: 不笑话你，不笑话你，认错了字儿啊得打手心儿，认错一个字打一下，认错两个字啊打两下，认错了10个就打10下。
0: 马桂花听了立刻皱起了眉头。
2: 那可糟了，这一大篇文章念下来，手心儿还不知道挨多少下打呢，可千万别让厨房的大师傅看见我啊。
0: 袁世凯不解地看着马桂花。
1: 这是为什么呀？
2: 他们会以为我这手是熊掌呢。
0: 袁世凯和他的妃子们听了都被逗得开心大笑起来。袁世凯止住了笑。
1: 桂花啊，为了不让你的手变成熊掌，你把这个标题念一念就行了。
0: 马桂花拿起报纸开始念起来。
2: 神像张铁嘴称洪宪皇帝是真龙天子。昨日神像张铁嘴在天津日本租界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称洪宪皇帝乃真龙天子，皇帝所建立的中华帝国将永传万世，列强再也不敢将我40000000同胞视为东亚病夫了。
0: 袁世凯听罢不觉赞道。
1: 桂花不简单呐，都念出来了啊，一个错字也没有。
0: 马桂花疑惑地问袁世凯。
2: 皇上，这东亚病夫是什么意思呀？
1: 哦，这是外国人对我们中国人的侮辱，说我们中国人全都有病，而我们中国呢又在亚洲的东方，所以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0: 马桂花听完这话立刻生气了。
2: 哼，这些外国人竟胡说八道，我们中国这么多人怎么会全都有病呢？只有老头老太太才容易生病，年轻人有几个生病的？就算是病了也会好啊。就拿我们皇上来说吧，前两天还龙体欠安，今天这身子骨不就龙腾虎跃了吗？就连脸色呀也龙凤呈祥了呢。
0: 皇后和妃子们听了一个个笑的是前仰后合，袁世凯也不禁捂着肚子笑道。

0: 梦成祥。
1: 马桂花突然像想起了什么。
2: 哎，对了，皇上，听说啊您龙体欠安，我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好吃的过来呢。
0: 哦，是什么好吃的啊？快拿过来让我品尝一下。
1: 马桂花说着掏出了一包花生米，把纸包打开捧到了书案上。
2: 椒盐花生米，皇上您试试。
1: 袁世凯拿起一粒放在嘴里嚼了嚼。
0: 嗯，好，又香又脆，咸淡也正合适，好吃啊。来，你们也尝尝。
1: 众嫔妃们听了都笑着抓了点花生米放进了嘴里。
2: 皇上，这是老杨头炒的椒盐花生米。老杨头的椒盐花生米啊，在北京那可是一绝呢。据说啊，他们祖传八代都是炒花生米的。别人家的花生米啊都是6个铜板一斤，他老杨头的花生米非得卖8个铜板一斤呢。我跟他砍了半天价也没砍下来。后来啊我一想，这是给皇上进贡的，贵就贵点吧。所以啊我花了4个铜板买了半斤，巴巴的给您送过来了呢。
1: 马桂花的话呀又引来了众人的大笑。袁世凯忍住笑，一本正经地对马桂花说，
0: 哎呦，这4个铜板半斤是贵了一点，以后啊你甭管跟谁买，这价格都得砍下去。半斤花生米只能花3个铜板啊。
2: 3个铜板买半斤，老杨头不会答应的。不过呀我得争取买一斤给7个铜板。
1: 众嫔妃听了又忍不住大笑起来。袁世凯听罢也笑了。
0: 7个铜板买一斤，半斤就是3个半铜板，这又省下了半个铜板啊。
1: 众嫔妃听了笑得更厉害了。袁世凯看见了正色道，
0: 你们别笑，桂花做得对呀。虽说是天子贵有四海，四海之滨莫非王土，可皇帝的钱每一个铜板都是取自天下百姓的，你们节省一点，天下的百姓就少一点负担。我看你们都得向马桂花学习，桂花的这种精神呐，才真的堪称母仪天下呢。
1: 宋小姐此时在一旁听了，忙提醒马桂花：“
3: 马小姐，快跪下向皇上谢恩呐！”
1: 马桂花慌忙跪下磕头：“
2: 谢主隆恩。”
1: 磕完头，马桂花迷茫地回头看着宋小姐：“
2: 哎，宋先生。”皇上也没赏给我什么呀，干嘛又要我谢恩呢？
3: 马小姐，你不但是为自己谢恩，还是在替大公子谢恩呢。你知道母仪天下是什么意思吗？那可是身为皇后才有的荣誉呀。
2: 哦，是这么回事。
1: 马桂花听了慌忙的又向袁世凯磕头。袁世凯笑着挥了挥手，
0: 免礼免礼，起来吧。
1: 此时这书案上的花生米啊已经吃完，包花生米用的报纸上显出了神像张铁嘴称袁世凯是短命皇帝的标题。袁世凯无意中扫了一眼，不觉愣住了，他连忙抓起报纸并念出了声。
0: 张铁嘴在天津日本租界召开祭诏招待会，称袁世凯是短命皇帝，中华帝国只有81天的寿命。
1: 而后他又抓起另一张书。

0: 顺天时报对照着查看着，顿时他的脸色变得十分可怕。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呆呆地望着袁世凯。看着看着，袁世凯把手突然往桌子上一拍，
1: 哼，程玄关，
2: 臣在。
0: 程玄关应答着慌忙跑了上来，
1: 快，快到街上，把最近五天出的顺天时报全给我们。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现在时刻15点整。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4: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3: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14: 当然知道了，这可是顶流中的顶流啊，这迅速就成为了各个平台的一下子就很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13: 是的，游戏上线之后收获了大量玩家的支持，更是被中国网友寄予国产之光的厚望。
14: 哎呀，我觉得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呢，再一次也是印证了孙悟空这个超级大 IP 的实力哈，也体现了西游记在咱们国人心中那不可替代的位置啊。
13: 是的，西游记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看很多遍，不过现在孩子们可能看得少了，但相信对于西游记的那部著作会更加熟悉。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普及度远在其他三部之上，达到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14: 哎，从这个书本然后搬上了荧幕，然后再从动画到戏剧，这部作品让它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那么多的人，它也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哈，深深吸引了无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
13: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西游记，为什么西游记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经久不衰，甚至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热爱呢？首先啊，我觉得西游记它真的拥有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它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981难的艰险旅程。这讲述了这故事当中各种冒险和斗争，智慧和勇气，各种经历也让读者深深的流连于其中。
14: 是的，西游记当中你看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神仙妖怪
13: 白骨精
14: 啊，法术神通是吧，我觉得都是很奇幻的一些元素，它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就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是非常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青少年来说啊，那更是吸引力十足啊。
13: 对，它虽然是有一条主线就是西天取经嘛，但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相对独立，每一个章节又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冒险。
14: 没错，
13: 这种不断变化的情节设计不仅会让整个故事节奏显得特别紧凑，同时也会让读者和观众时刻保持着对于这种情节发展的各种期待。一难结果再一难，一难结束就期待着下一难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14: 是，相比之下哈，你看其他的四大名著作品的人物关系就更加复杂，故事线也更多，就需要咱们呢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慢慢的理解和体会。
13: 是的，而且你看西游记当中的人物，他每一个人的个性塑造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你要问小朋友最喜欢哪个角色，我估计
14: 孙悟空，
13: 对，尤其是男孩子毫不掩盖的会说我最喜欢孙悟空了，为什么呀？觉得他特别勇敢，觉得他是智慧机智的化身。
14: 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弱点，你比如说孙悟空很明显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很急躁，而且他很骄傲，对吧？但是你看人家猪八戒，虽然说人家有点懒散，好吃懒做，贪财贪色贪吃，但是你又不得不看到猪八戒他也有很善良很重情重义的一面，对吧？
13: 而且到以前一看到猪八戒你就会觉得我最讨厌他，又好色又贪吃又嘴馋还丑到现在你会觉得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质特点，
14: 对，
13: 包括好像猪八戒折射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小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一位，就是沙僧。我觉得他很沉稳，
14: 但是你确实是以前看师徒四人的时候沙僧就很小透明。
13: 不，他沉稳，他可靠，他最靠谱，他是这个团队的支柱，没有他是绝对不行的。
14: 对，但是现在你就看沙僧那种可靠程度，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人物的话一定会深受大家喜欢。
13: 那另外一位师傅唐僧，他则是代表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14: 我小时候可想说，我要是唐僧就好了。
13: 为什么呀？
14: 我有仨徒弟保护我，这不好吗？我当老大哥呀。
13: 我还以为你想说有那么多女妖精喜欢我、
14: 那倒没想，我想的是你看我有特别牛的孙悟空给我当徒弟，我有特别牛的猪八戒沙僧， 那我走哪儿谁敢欺负我呀？
13: 关键是欺负他的人还挺多的，每人都想吃他一口。但关键你看，唐僧在取经路上他受到的诱惑很多，但是他最终还是可以坚定信念取得真经，这一点很难得。
14: 哎，你看他这里头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特别的鲜明，特别有个性，也非常拥有那种很人性化的一面，对吧？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很突出，无论是他们的成功点还是他们的失败点，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很强烈的共鸣感。
13: 其实我觉得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更加的真实可感，也更容易被人们所喜爱。
14: 是的是的啊，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充满冒险的故事，它也是一部包含了深厚文化底蕴内涵的文学作品。
13: 是的。

0: 而且他小说当中还融合了很多的哲学思想。那另外呢，像西游记还涉及了非常丰富的民俗神话传说和历史背景，包括像这一部国产游戏的出现，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有很多地方真的地大物博，有很多名胜古迹值得我们去一一的去解锁。而通过这部小说，那每一个读者更是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多样性和它的深度。
1: 当然了，越说这西游记越是充满着奇妙的吸引力。它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传递的这种智慧却非常的现实。每一个故事好像都包含了特别多的一些寓意，给人以启示。你看现在好多这个读者啊，也是开始充分的去发挥想象，挖掘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深意，好像把这些故事都带入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比喻一些暗黑的这种小道理哈。
0: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那部游戏火了之后，各大公众号啊，各大平台都在分享一些有关于西游记和人生哲理的挂钩。就是现在大家成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西游记，好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景和细节都折射了一些道理。就比如说啊，孙悟空他的叛逆和成长，其实他就象征了我们人每一个人心智的一个修炼过程。那师徒四人经历的9981难种种的磨难，就是象征了人生成长路上的考验和神奇。
1: 哎，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喜欢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就你回忆一下，猪八戒、沙僧、唐僧，甚至是白龙马，他们都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的。但是孙悟空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在肉眼可见的在成长，从石头里蹦出来。

0: 的野猴子，然后到去那个借金箍棒大闹天宫，然后被压在了那个五行山下，最后把他救出，跟着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怪的故事。孙悟空他一直在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这么一个人物特征。
1: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将来有孩子之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西游记的故事。
0: 啊、
1: 对，因为他是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智慧的，他会让故事更有教育意义。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是，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受西游记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了，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西游记它诞生于明代，但其实它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那个时代。而且在西游记当中，它不断的改编、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戏剧啊，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啊，有动画片啊，还有我们现在出来的国产游戏。
0: 哇，
1: 那这些改编作品其实不仅丰富了它原著的表现形式，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现在的最新的年轻一代能够喜欢，并且能够深刻的去讨论这部乃至于全球范围内深受无数人喜爱的这部奇幻小说《西游记》。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讨论一下西游记里面哪个故事情节你印象最深刻，哪个角色的存在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深意。
3: 是的，四大名著我们从小看到大，尤其是西游记，对于小时候的我们而言啊，那简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2: 对，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小的时候只觉得很精彩，这长大之后才发现西游记就像你和我。
3: 哎，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人到中年活成了一部西游记，顶着悟空的压力，却留着沙僧的发型，有着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还偏偏离西天越来越近。
2: 你看刚刚张小白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这话乍一听你觉得很幽默，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你有没有觉得反过味儿来，心里好像不自觉的会有点苦，
3: 我委屈，我难过。
2: 但其实如果说这么解读西游记还是太过肤浅，因为真正的西游记啊，总有一个角色真的是在讲你。
3: 哎呀，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其实这师徒四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师徒四人里面你更像谁呢。
2: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很厉害啊，能够上天入地，斩妖除魔，闹天宫，闹龙宫，这一个筋斗云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在小孩的心里这就是英雄的模样。
3: 是，但是他本领高强却不被重视，只封了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弼马温。
2: 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对于孙悟空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悟空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就果断弃官回花果山，但是却反被天兵围剿，之后呢又被太白金星忽悠上天宫，总算是封了个府邸，给了个清闲的官职，让他看管那个蟠桃园。
3: 哎，对，结果呢一不小心得知了这蟠桃自己要看着，结果这蟠桃会自己却没资格参加，
2: 好气呀。
3: 哎，于是啊这大闹蟠桃会，返回下界来。
2: 不是猴王天生要叛逆，只是他得不到重视，他没有得到尊重啊。
3: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啊，就被灌输这小孩家家的你懂什么呀，
2: 大人说话你小孩别插嘴。
3: 哎，你看这些时候啊，这小朋友们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小渴望被重视却得不到重视。
2: 嗯，他们乐于助人，哪怕是陌生人的忙也不假思索的去帮，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做得不够好。同时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不是别人需要他们帮助，而是他们需要帮助别人，让自己感觉哎，我还是有价值的。
3: 跳跳，你觉不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像你啊？
2: 是吗？
3: 就是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会不假思索地去帮助别人。
2: 帮助别人这件事儿上从来都不假思索。
3: 哦，关键是你完全不计后果，也不怕耽误自己的事和时间。
2: 可是我们人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3: 就你这点真的是很单纯。
2: 这点我有点像悟空了哈。
3: 对对对。
2: 来，再看到八戒，哎呀，八戒朱悟能。
3: 嗯，这西游记看完之后，小孩们都崇拜孙悟空，但是大人们好像更喜欢猪八戒。
2: 嗯，
3: 正是因为他更真实啊。
2: 对，在大家印象当中，好像从小看那个猪八戒，他就是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从高老庄就开始了，到后来胆小怕事儿，一遇到点什么事儿就分家产啊，分行李，我回我高老庄去。看起来就很呆，所以呢又被孙悟空叫他是呆子。
3: 不过呢这猪八戒也有很鲜明的优点啊。
2: 什么呀？
3: 他乐观呀，你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他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哪怕取经路上再累，只要给他躺下睡一觉，哎，他就挺满足的。
2: 是的啊，他很容易满足
3: 啊，这一点也挺像你的
2: 啊。是吗？
3: 又像你了。
2: 又像我了。
3: 对，你看跳跳今天就是有什么

0: 愿望，我想睡一觉，好睡，睡完之后可开心了，屁颠屁颠就来上班了。
1: 确实不开心了，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了，睡一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你看他和唐僧不同，唐僧是不是也会抱怨这取经苦啊？
0: 哎，
1: 你看猪八戒很少有烦恼，就还没来的事儿我不去想，等到来了我再考虑。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猴哥，如果我不需要帮助我就呵嘻嘻哈哈的赶紧去大美餐一顿。
0: 你看他看起来其实更真实吧，更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吧，对吧？或者可能就是你遇到的某一个朋友。
1: 其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同样也会害怕，喜欢美的食物，也会特别喜欢美食。他们做事情呢会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考虑什么。所以呢这肚子里啊装的琐事少了，人的心情自然也就更开心了。这就是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八戒，有点像二师兄。也许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同，但是他们却能够得到自己由内而外内心的一种赞赏。其实生活嘛，现在一句鸡汤不是说的挺好的，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关键就是要开心
0: 啊。能做到开心生活好难啊。再来说说这悟净啊，沙和尚。
1: 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有人调侃啊，说这沙和尚在西游记里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1: 沙和尚啊，他就跟我们看到的一样，你说打吧他不如孙悟空，吵吧他不如猪八戒，但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团队当中做的是默默的最受苦最受累的那个人。
0: 他看起来呢好像毫无存在感，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他像是在这团队当中的小透明，但是他却是团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是的，他憨厚，他老实，他放在现代社会当中就是踏实靠谱。为人呢正直，脾气又很温和，从来不显得多厉害，他也不争不抢。哎，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好适合做男朋友和对象的人啊。
0: 但是你知道吗，他是真正有这个暗实力的。我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这沙悟净的前传啊，就说他是怎么来历啊什么的，就说他老厉害了，他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1: 对，他就是团队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他会总是出现的，负责调和，一直都是在无私的服务这个团队，从不求回报。那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
0: 对，
1: 憨厚老实，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小透明，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但偏偏我们又离不开他。
0: 工作当中勤勤恳恳，不阿谀奉承，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
1: 哎呦，工作环境当中确实甚至不是一个两个，有一群这样的人
0: 啊。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待人很温和的，然后呢彬彬有礼的，也不容易迁怒别人。你看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自己美丽的灵魂，对吧？
1: 哇，你这话说的美丽的灵魂一下子感觉
0: 升华了哈。
1: 对，文字都变得浪漫了，
0: 因为
1: 故事都变得传奇了，
0: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1: 精彩了啊。这句话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0: 对啊，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勤勤恳恳。
1: 勤勤恳恳是真的。
0: 不阿谀奉承，爱劳动，创造价值。
1: 不阿谀奉承。
0: 你说我阿谀奉承。
1: 这在电波当中就还是给你留有一个美丽的形象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张小白在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做得很圆润的。这是一种能力，
0: 像猪八戒一样的圆润的滚出去是吗？
1: 就是很可贵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能和财富。
0: 来说说唐僧。
1: 唐僧我们留着下个路口再跟大家来好好细细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唐僧他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
0: 满
1: 的，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值得我们来好好分享。
0: 那不妨把这个口留给大家吧，大家可以趁着广告时间来说说你认为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色人物吧。刚才也是分析了好几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唐僧吧。这唐玄奘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儿？
7: 其实他叫陈玄。
6: 唐玄奘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唐朝，当时是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7: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之后又得到观音指引，前往西天去拜佛求经，以凡人之躯去往天竺，一路可以说是吃尽苦头，几次都是险象环生。
6: 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励志的一生。咱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啊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呢都有带点坎坷，对吧？也是在一路吃尽苦头当中度过，才成长到如今这模样。原著当中啊，这唐僧是胆小懦弱的，遇事就哭哭啼啼的，刚过一山就问下一山有没有妖怪，总是哭诉这取经的道路怎么这么苦啊。
7: 是，但

0: 但是你看，即便他可能每一次都哭诉，每一次都在有一点点抱怨，说这路怎么能这么难，这挑战怎么能这么多，但是不论他再怎么哭诉，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1: 对，与其说这西天取经是一种任务，不如说是他这一个心当中的修行。
0: 嗯，没错。其实西游记啊，你看师徒四人他们各有影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随处都可见，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照出生活当中的一群人。
1: 嗯，
0: 那生活里我们好像总会有渴望被人重视桀骜不驯的人，又会有安于清贫而不争的人，还会有正直朴素又勤劳的人，以及也会有像猪八戒一样胆小爱哭但是却又意志坚定的人。
1: 哎，我们常说这西游记是师徒四人啊，可见还有一个角色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就是白龙马。
0: 因为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白龙马他是在悟空之后拜唐僧为师的。
1: 哎，对，
0: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辈分来比的话，他比猪八戒辈分还要高呢。
1: 嗯，
0: 但是人家却是甘愿自降辈分，称呼八戒为二师兄。
1: 嗯，而在这个取经路上啊，这白龙马也是甘愿当脚力，沉默寡言，几乎不说话，对吧？就偶尔会冒出来那么一下下。
0: 偶尔冒出来了？
1: 冒出来过
0: 啊，
1: 对吧？咱都知道白龙马他就人身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
0: 对，很帅气的
1: 啊。对啊，要不你怎么知道的呀？那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一下啊，
0: 对，
1: 对吧？他甚至呢也是让这个八戒啊、沙僧都以为白龙马压根就不会说话呢。
0: 对，他就好像只有在一个时候说过话，就是在宝象国的时候，当时唐僧是把孙悟空给逼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八戒呢、沙僧又奈何不了那黄袍怪。
1: 嗯，
0: 在黄袍怪把唐僧变成猛虎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白龙马着急，他就化为人形去跟黄袍怪去决斗，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本领非凡和他的勇猛无畏。
1: 哎，我突然在想啊，
0: 嗯，
1: 如果减去孙悟空斗妖怪、搬救兵，还有就是被唐僧逼走的那段时间，那严格来说白龙马才是陪伴唐僧走的最远的人吧。
0: 嗯，应该是这样的。
1: 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吧？
0: 他只是不吭声。
1: 你看他在一路上，
0: 他才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1: 对啊，人家一路上是是非非都看在眼里，但从来不说一句话。他不是不会说话哦。
0: 对，但是平日里你好像看不到他起到什么大用。
1: 对，
0: 他也没有凸显过自己，但是危难关头，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悟空也不在了，然后唐僧呢也被别人变成了猛虎了，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挺身而出，其实他就是危难关头能够发挥大作用的人。
1: 是，也有这么一类人，就好像是白龙马一样，对吧？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某一件事儿，看惯了是是非非，却懂得明哲保身，不发一言，不占派系，比起你争我斗，这些人更清醒一点吧。
0: 嗯，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功利来时他退后，大难临头他上前。
1: 嗯，好无畏啊，
0: 深藏功与名。
1: 对，所以你看西游记是师徒五个的征程，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你会在其中就发现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0: 哎，我好喜欢你刚说那句话，他是师徒五人，因为大部分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师徒四人，师徒四人，
1: 对对对，
0: 往往都会遗漏那个小小的角色，但殊不知他很重要。
1: 嗯，
0: 你看大家会在西游记里面去对号入座，
1: 对，
0: 感觉哎呀不争的这个沙和尚像自己，
1: 是，
0: 或者说哪个朋友的秉性像八戒像唐僧。
1: 但是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跟你的认知不一样，那就是西游记只有一个人。
0: 怎么说？
1: 就没有三徒弟，也没有白龙马，只有唐僧一个人
0: 啊。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网上有一段啊对于西游记的分析。
1: 嗯，
0: 他说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一马变化龙，借贪借色供八戒，借杀借嗔是悟净。
1: 嗯，
0: 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1: 唐僧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凡夫俗体一样，那悟空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白龙马象征的是意志，八戒是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这悟净呢是要达到的境界。
0: 所以这取经路它是一个凡人不断克服自己的过程，那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嘛，只有这个以意志为马驹，以心为准则，一路上克服欲望，保持一颗干净的心，才能够达到目标终不后悔，这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西游记。
1: 是，中年人啊活成了一部西游记，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的西游记都有着白龙马的意志，唐僧的善良，八戒的真实，沙悟净的淡泊，还有悟空的本领吧。
0: 嗯，大家是否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呢？又或者说在西游记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情节，最难忘哪一个角色？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西游记》，真的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那最经典的无非就是86版的《西游》，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超过3000次。
2: 是的，小时候每到这暑假，一听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3: 立刻就跑到电视机前一顿的蹲守。你就看取经这几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斩妖除魔，毫不快活。
2: 这期间啊，猪八戒、孙悟空那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必然也是少不了的戏码，对吧？
3: 他俩一个是精明强干的美猴王，一个是好吃懒做的二师兄，直到大雷音寺，两个人是堪称是相爱相杀。
2: 哎，小的时候看这个悟空捏住猪八戒那大耳朵，然后一顿训斥，就觉得好搞笑啊。
3: 嗯，等到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羡慕起悟空和八戒之间那种情谊，真是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2: 是，我觉得他俩真的是最佳拍档了。孙悟空对于八戒的那种偏爱，从称谓里你是可以发现端倪的。这悟空对唐僧叫师傅，对吧？对沙僧叫沙师弟，哎，听起来都挺恭敬的。但是那里啊，其实是一种同事之间的距离感。
3: 哦，有那种客客气气、熟不逾矩的感觉。
2: 对，但是他对八戒不一样，悟空是那种很随意的。原著里啊，这悟空对八戒有两大称呼，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笨货。有人统计过，原著18到100回之间，这悟空一共喊了八戒417声呆子，18次的笨货。
3: 这频率真的妥妥的好兄弟，而且俩人这缘分好像也真是天注定的。因为你看，早在500年前，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就跟猪八戒打过照面，因为闹得地动山摇，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可以说是坑得贼惨。
2: 哎，
3: 后来在高老庄，八戒一见着猴哥，那些前尘往事一股脑的全想起来了，就直呼吃我一耙。
2: 哎，所以啊，说是无怨不成兄弟，是吧？500年后，两个人一起加入到了取经团队，踏上了这西行之路。一起成还别说哈，你看这悟空还有八戒，虽然本事差了18000里，但是两人其实还挺互补的哈。
3: 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六小龄童老师演绎的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真的在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
2: 不灵不灵卡姿兰大眼睛。
3: 就悟空虽然有着72般变化，神通广大，奈何他水性不好啊。
2: 哎，
3: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水里如果没有变成小鱼小虾，或者是掐着那个碧水诀，压根就待不下去。
2: 反观这八戒可不一样，因为当年啊，在天河，人家统领的是80000水军。这水性你想想吧，那绝对了不得呀。所以西游记里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

0: 通天河还是流沙河，还是这个九头虫，总是八戒一马当先。
1: 而且这猪八戒还有一个优点，他善于观察，
0: 哦，
1: 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孙悟空送出助攻。
0: 哎，这点从哪儿体现出来？
1: 比如说你看那个狮驼岭，师徒四人不是遇到一个青毛狮子怪吗？
0: 嗯，
1: 还有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他们三大魔王，
0: 这仨老厉害了。
1: 对，在和黄牙老象的打斗当中，这八戒呢就不慎被象鼻缠住，因为没有办法动弹，所以败下阵来。
0: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和黄牙老象打斗的时候，这八戒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一见那长长的鼻子过来了，哎，他就看破了招数，当即就提醒这孙悟空，让孙悟空啊将这金箍棒往那鼻眼里插。
1: 对，所以在八戒的提醒之下，其实悟空这才躲过一劫。而且你看悟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在他的身后拖住，施以援手。大家想一想红孩儿那一回，当时孙悟空呢是被那个三味真火烧得三魂出窍，躺在地上可以说是一动不动，一旁的八戒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又是给他按摩又是揉搓，最后才救醒了悟空。
0: 是一看这孙悟空醒了，八戒嘿嘿一笑，直言说，若不是俺老猪救你，以此了账了，还不谢俺呢。
1: 所以啊，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部西游记，你就会发现这八戒绝对不是只会跟沙僧一样大喊这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2: 人家这么说的，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1: 不不不，人家八戒是切切实实有些能量在身上的，咱这天蓬元帅真不是白叫的啊。
0: 哎，所以孙悟空啊，很多时候虽然烦，却离不开这笨货师弟。
1: 对，取经路上这悟空和八戒绝对是最佳拍档。
0: 哎，都知道哈，这取经路上大师兄二师兄那少不了吵吵闹闹的，对吧？一路上各种吵架各种拌嘴，没办法呀，谁叫猴哥和八戒这性子他压根就不一样呢。
1: 嗯，这猴哥一遇到妖怪首先想到的就是迎上去先逗他个800回合，
3: 闪老孙一棒，
1: 干得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界到处摇人，不管咋说得把这妖怪拿下。
0: 哎，这八戒不一样啊，八戒恰恰相反，一遇到厉害的妖怪就打退堂鼓，直呼食物者为俊杰
1: 啊。一到唐僧被妖怪抓走，他立马就该喊了，
2: 师傅咱分行李各回各家了。
1: 对，因为这个性不同，所以八戒呢没少挨猴哥的毒打。但是这八戒真不是吃素的，一逮到机会他就报复悟空。
0: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三打白骨精了，大家记得吗？唐僧见到这悟空啊打死了白骨精变化的那个农妇，原本就一肚子的火，偏偏这八戒还在一旁浇油。
2: 哎，这猴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
1: 啊，你看看，在他这种搅和之下呢，无奈这个唐僧也是给孙悟空基本上是念了10多次的紧箍咒。
0: 可以说啊，这一回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失和，那真的是八戒撺掇的。
1: 你看啊，很多人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觉得，因此这悟空和八戒不对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你看，后来唐僧不是被黄袍老怪抓住变成老虎吗？
0: 啊，
1: 是谁上花果山软磨硬泡请这个悟空回归的？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星期天，老王刚起床，就听见隔壁邻居在打孩子，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老王听着实在不像话，赶紧过去敲开了门。
18: 这是咋了？孩子犯什么错误了呀？
16: 邻居一脸无奈地说：
18: 大哥，这大周末的，我也不想揍他，可你看看这墙上、门上、家具上。
16: 老王这才发现，他家到处都是红色的大字，六畜兴旺。
18: 邻居接着又说：写啥也就算了，关键是我老婆的两支口红全用完了，那可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呢，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16: 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17: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老王儿子期末考试考砸了，被老婆骂了一顿。
16: 这个时候老王安慰儿子说：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17: 儿子愣了一下，弱弱地来了一句：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好的老婆，我还是很有把握的。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16: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17: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16: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17: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16: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17: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全家坐沙发看电视，老爸突然转头轻声地对大头说：儿子，想当官吗？
16: 大头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心想：难道老爸能量这么大吗？于是赶紧回答说：当然啦，当然想啦。
17: 这个时候老爸显露出一副王者的雍容大气，沉声地说道：爱卿，去给朕倒一杯水。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16: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7: 老王是个资深球迷，世界杯期间他对媳妇儿说：老婆，跟我一块儿看世界杯呗。
14: 我才不看呢，你也不许看，你要陪我追剧。
17: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想了一下说：只要咱们中国队进了球，我就给你买个包，进一个买一个，怎么样？
16: 老婆一听兴奋地大喊：老公太爱你了，说话要算数哦。
17: 肯定算数。
16: 时光飞逝，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婆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王：老公，我已经陪你看到决赛了，中国队到底什么时候出场啊？
17: 老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一边说：再等等吧，快了快了快了啊。
16: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17: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16: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17: 大头最近手上有点紧，于是呢就找一哥们儿说：咱们关系怎么样啊？
16: 很铁啊。
17: 那好啊，
18: 就咱们这关系，我给你借钱，你说你愿意借我多少？
16: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想了想之后说，60吧。
18: 不是吧，都这么铁的关系才借60？
16: 对呀、啊、现在废铁1斤5毛，你才120斤，60没错呀。
17: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
16: 周一，老王带着一脸的伤来上班，同事们看到很吃惊，哥，你这是怎么了？
18: 哎，别提了，出车祸了。
16: 听老王这么一说，同事又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车祸，哥，你这伤怎么看也看不出是车祸的呀，你这脸上一道道的，明显是挠的呀。
18: 看到自己被戳穿，老王无奈地说，你嫂子呀要我给她清空购物车，我不同意，吵了几句被她把脸挠花了，你说这不是车祸这是啥？
17: 美丽肚子疼，让男朋友陪她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摸着她的肚子问，有什么感觉？美丽想了想，认真地回答道，
14: 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肚子。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

0: 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有个表妹待字闺中，想找人说媒。这个时候一个朋友主动说，王哥，我有个表弟跟你家令妹年龄相仿，古代名将的特点他都有。
0: 老王一听很高兴，当天就安排表妹相亲。晚上老王问表妹情况如何，表妹冷冷地回答说，确实有古代名将的特点，晏子的相貌，邓艾的嘴，拿破仑的身高，孙膑的腿。
1: 老王愣了半天。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

0: 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应该说装修呢，这个说起来也简单啊，无非就是刷墙铺地买家具，但是呢复杂也真是复杂。光是网上那些翻车现场就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今天呢，我们也跟朋友们聊一聊装修这个总结出来的6大避坑要点。第一，设计规划，别让好看绑架了好用。这个很多人装修第一步就栽在什么呢？设计师手里啊。见过很多案例，设计师为了出效果图，硬是把客厅做成开放式书墙，结果业主入住后发现积灰严重，没法收拾，开放式收纳成了吃土专区。所以呢，这里面提醒大家，设计图再美也得问问自己，这面墙的凹槽造型会不会变成这个积灰的窝点啊。那么这个有些什么隐形门之类的，用久了会不会卡顿等等。那么这里建议呢，要拿着户型图和设计师开需求清单会议，家里有几口人，要不要养宠物，未来会不会添丁，这些细节比风格更重要啊。比如有孩子的家庭啊，客厅留出爬行区比大理石背景墙啊要实用很多很多。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材料选购的问题啊，不要被这个进口两个字儿晃花了眼啊。逛建材市场最怕什么呢啊，张口闭口我们这儿都是什么某某国原装进口的啊。其实很多标着进口标签的瓷砖可能就是在国外住了一个牌子啊，都是在国内代工生产的啊，甚至就国内生产的东西，然后呢只不过就是为了哎这个好销售啊，这个好听，所以呢专门哎在别的国家这个开一个皮包公司，然后呢往上一贴牌，就号称就是某某国进口的什么什么牌子的什么什么东西。那后来在包装箱角落呢，发现都是啊这个都是这个什么佛山啦 啊，什么啊，某某地方啊，广东啊等等啊，这些地方啊，你就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哪生产的。这些东西啊，确确实实，基本上国内是最强大的生产力了啊。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聊我们的关于装修避坑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所以这里面呢也教大家一个这个办法啊，要求商家提供报关单和原产地证明。这个报关单啊和原产地证明啊，那你是没法造假的啊。像乳胶漆这类产品，直接查国内十环认证比迷信进口什么靠谱多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橱柜台面啊，别光看样板间效果，要去工地看看切菜区有没有酱油渗色的痕迹，这才是真考验。也就是说这个很多板材呀、啊、很多这个建材呀、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花子啊，让你这个要么这样的问题，要么那样的问题。那么你首先尽量能多了解，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我实用不实用啊，这东西到底它真的是假的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那相对来说呢就要简单很多了啊，要简单很多了。那么还有这个施工监督问题啊，这个施工监督呢要盯紧五个很重要的细节。第一，水电开槽啊，这个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工人为了省事儿直接在承重墙上横着开槽，这相当于呢把房子的这个肋骨啊给锯断了。记住，开槽必须竖开，遇到钢筋立马停手，因为钢筋是水泥当中这个尤其承重墙当中的骨头啊，你把钢筋切断了就等于把骨头切断了，这个切断了以后它的承重能力大大减弱，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所以如果碰到钢筋一定要注意啊，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再一个，防水测试啊，这个卫生间防水做完之后呢一定要蓄水48小时啊，别信工人说的啊，我们刷了3遍了肯定没问题啊，这个楼下邻居的天花板可能比你的面子诚实的多了啊，一旦出现漏水怎么弄，而且它漏水的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会长期漏下去，这个东西是非常糟糕的，楼下的人会不断的找你不断的找你，这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烦恼啊。我上天还看到一个这个视频，就是这个5楼的人这个阳台漏水，然后天天找6楼的麻烦，因为这个6楼一看实在是没办法了，就说干脆哎呀我也不住了，我别的地方有房子，我到别的地方去住住，他不住了，水管什么都关了但是还漏水，哎呀还漏水，每天说他这房子这个每天漏一盆，每天漏一盆啊，一盆水每天都固定的漏一盆水，每天漏一盆水，真是也是不胜其烦。最后没办法找了一些这个比较靠谱的水电工，然后开始查，从6楼开始查起，一查查查7楼8楼9楼，最后在7楼查出问题，结果是因为7楼在装修的时候把这个一根主水管给弄漏了，它只漏水，就是往外渗水，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漏水，就是它往外渗水，不停地渗，不停地渗，所以从7楼渗到这个5楼，然后呢又流出来，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糟心烦人了。你想，你这个家里面要干哪事啊？这个水不停地往下滴，然后呢，你不停地去找楼上，楼上说我这好着呢，没有等等。所以防水测试一定一定要做好，省得以后多少的麻烦事啊，省多少的这个纠纷烦恼啊。还有这个瓷砖的这个铺贴问题啊，别光顾着检查有没有空鼓，重点要看这个仰角处是不是做了这个刀角啊。见过直接用这个护脚条敷眼的啊，那个接缝呢能塞进一根筷子，时间长了以后那就掉下来了啊，所以这个瓷砖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吊顶的轮毂，青钢的轮毂确实比木轮毂要防潮，
但是要遇到工人把这个吊筋间距拉到 1.5 米以上，再好的材料也扛不住石膏板下垂，所以这个间距啊，一定要看好了啊，不要太大了啊，这个东西要注意。那么之前你要谈好，就是说当然这东西也跟成本有关了，就是说你这个成本这东西啊，到底谁出的是哪部分钱啊，弄清楚。所以说这里面提前把什么呢，就是我们该做的这个攻略做好，然后呢把该说的责任说清楚。当这种情况弄好的时候，有了问题，好，我们直接来根据协议我们来处理问题就好办了啊。但是也架不住这个返工啊，这个东西，而且你弄好了你一年之内没事，结果第三年开始往下掉了，往下沉了，哎呀，你再找人去，上哪儿找去啊，谁管你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得什么呢，还是得第一找靠谱的公司啊，第二做的时候就认真的把关啊，一定要做好。你既然想着说，哎呀，我这房子要弄得多好，要弄成什么样子的，那你自己不上心，然后最后做出来以后，你自己又觉得花了钱还受罪啊。还有就是这个油漆施工，这个油漆施工完了以后呢，别着急着开窗通风啊。这个开窗通风呢，可以散甲醛，这个没错，但是呢，如果太着急导致这个墙面出现皲裂纹，这种情况就是刚开始它湿的，然后天气太热或者说太干燥，哗一下子窗户一开一亮，嘣，那个它那个干燥太快了，就导致它皲裂了，然后呢出现这个纹路啊，一点一点的纹路，哎呀，这也是很糟糕的啊。正常做法呢，应该是先关窗阴干三天，再慢慢通风，这呢是比较科学的，也就是说先让它阴干，也就是说它已经基本上快干了，但是散味是后期的事儿，所以不要着急着散味，先把这个油漆阴干完了以后呢，通风让它彻底干燥，阴干以后它就固定了啊，就定型了，不定型的话是不行的啊，不定型的话它容易出很丑，就是很丑，非常丑。所以呢，这个开窗通风，这个一定要不要着急啊！油漆做完以后，不要马上开窗通风。油漆做完以后啊，先阴干啊，窗户都关起来，门都关起来，静静的等它啊阴干。阴干之后，然后再开始通风。这时候呢，就散甲醛了啊，然后呢，让它彻底定型，彻底干燥啊，就这么个情况。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好，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的这个装修大师。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朋友们说一下装修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之前我们跟朋友们说了两点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关于收纳设计问题啊。这个现在流行呢全屋定制，但千万别把家具打集成这个，把家呀打成一个，做成一个集装箱啊。见过最夸张的案例，业主在3平米的小阳台两侧做到顶的柜子，结果洗衣机门只能打开60度，晒个衣服得练瑜伽啊。这个呢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啊，光想着怎么收纳了，但是就没有考虑到什么呢，没有考虑到它的这个科学性，就是门能不能打开啊，能不能放得进去等等，这是打不开门的问题。还有一些是放不进去的啊，弄的时候弄太紧张了，然后导致没有留缝隙，然后呢硬往里挤，你说这东西怎么弄的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提醒朋友们啊，这个鞋柜深度至少35厘米，因为男士的鞋码呢是最大44或者45，长的大约是28到30。那么这个衣柜的这个挂杆离地呢不要超过1.9米啊，不然的话你太高了以后你够不着啊，你1.9米很费劲的。有些女同志呢又稍微矮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挂个衣服你费了老劲了啊。还有厨房的吊柜别做太深啊，35厘米就足够了啊，做深了撞头而且够不着，你拼命盘去往里找东西，然后呢实在没办法还得踩凳子啊，也是非常不方便啊。与其做满墙的固定隔板，不如多设计一些活动的板层啊，毕竟10年之后的收纳需求和现在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的。还有控制预算问题啊，这个很多人装修啊，装着装着啊，这个预算呢就像滚雪球越装越大啊。这个有数据显示呢，说90%的人呢、啊、装修这个超支啊都是超30%以上啊。那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永远算不到这些隐形消费啊，什么瓷砖倒角加工费啦，什么清运垃圾费啦，什么窗户保护膜啦，这些乱七八糟的开支，他就一点一点的啊，这儿300那儿500，弄了弄，最后发现好几千没有了啊。这个所以呢这里面也是特别小心啊。还有呢就是建议把预算分成3大块啊，硬装60%。

60%，家具25%，电器15%，然后呢再单独留出5%作为应急资金。啊，这个如果你遇到工人说，或者你肯定会遇到工人说，哎，这个地方建议升级一下材料啊，那个地方建议你做个升级版的，啊，这个升级版的更高档啊，更高级，更好，更这样更那样，总之啊，就是让你多花钱啊。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一下自己，这个钱如果不花，房会塌吗？啊，这个钱如果不花，是不是将来的生活就没那么幸福了啊？就是想清楚，你这个到底是钱包重要还是那点面子重要？嗯，有一些升级的材料其实根本就没意义啊，无意义。所以说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啊。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坑，那就是验收。这个验收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验收。就是说随便四处看看啊，然后呢好像没啥大问题，面子上看着没啥大问题，细节地方也看不出来啊，这个里面藏的就更不知道了。所以这种验收呢也确确实实就走个过场，因为他可能很多装修公司也知道你外行，这个业主大部分都外行啊，装一套房子装两套房子，即使装了三套房子都不一定是真内行，所以说这个验收也就就是马马虎虎过去了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提醒大家，验收的时候第一要带上乒乓球放在这个厨卫地面，滚到哪儿说明哪儿不平啊。这个第二个就是要验电器，就是你这个找一个带电的这个就是那种插板插头的那种东西了，比如说带个小灯泡的插头，然后呢这个你所有的插板都要试一下，看看是否这个没有问题，是否都接好了，是否都有电啊。你等他走了你再回过头来说，哎呀这都没弄好，你去找他，你上哪儿找人去啊。还有 A4 纸塞在门缝窗缝的这个缝隙里，看看能不能抽出来，如果能抽出来就说明密闭性不好啊，不合格，如果抽不出来那说明密闭性是好的。还有就是特别的美缝验收啊，要在不同光线角度下看啊。有些业主呢是大白天验收啊，美缝呢是闪闪发亮，晚上开灯一看凹凸不平啊，跟狗啃的一样啊，这真的是让人心情极度的不好啊。这个说到底呢，这个装修是一个慢工细活啊，刚开始总是还想着，哎呀要这样好那样好，这样惊喜那样惊喜，但日子过久了才发现，哎呀这个还是要踏踏实实的，要靠谱的啊，要真的实用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弄那些花里胡哨的有些东西扫扫不干净，弄不好，然后呢增加了大量的工时的时间去收拾它，这是真的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花了那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实用啊，简洁美观啊，这应该是大部分人最终都会接受的一个这种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好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个装修大师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奇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呢，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请到了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直播间，来跟朋友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教育方面的话题。李老师您好。
1: 嗯，高老师你好。
0: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话题呢？
1: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这个叫父母定律这个话题哈。现在不是这个暑假期间嘛？确实，在这个暑假当中啊，也很多这些亲子关系啊、家庭的一些问题啊，也会集中的爆发，是吧？
0: 对，
1: 孩子在家里了嘛。但是呢，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就是一个现象嘛，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家庭啊，这种亲子关系也好，或家庭的这个夫妻关系也好哈，或家庭的各种关系也好，我觉得比以前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可以这样讲。我想这里面可能更重要是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媒体这种发达呀哈，各种学习的途径啊越来越多，尤其我周围很多这些家长啊哈，都在利用暑假期间去参加各种学习，尤其是像家庭经营方面的这种学习，我觉得这也都是一非常积极的一些方面，就是大家就越来越就是不去那么硬卷了，或者去跟风做一些这个为了提升孩子的学习也好，对吧？或者是各个方面的所谓的这些能力也好，不那么去卷了，就更回归到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叫做或者叫规律性的方面的。怎么叫规律性呢？就是说我们了解自己或者认清自己，不去说那就是或者这样讲吧，就是不去拿着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去碰那个长处了，咱们就要扬长避短了，开始，对吧？去更去叫更实际的来就是来孩子的教育啊，或者家庭的这个经营啊，就要更就也用个什么词呢，或者叫更落地了吧哈，不像那种更浮躁啊或者更攀比啊，就这样又越来越少了啊。我想可能跟大家这个学习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0: 是的，这个李老师说的这个我是很认同的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学习，其实呢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发展，那我们家长也是需要进步和学习的。
1: 对，
0: 如果说你说我就是用我多少年的经验我就能怎么样，这是不科学的。
1: 对，
0: 它不能够解决当前社会最尖锐的矛盾，就是你这个社会的矛盾，它就慢慢会放到家庭里面，就它会渗透到家庭里面去。那家庭的矛盾，它也会在不断的变化。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那么，家长进行了适当的学习和教育之后啊，他可能对很多问题，他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看法。
1: 对，
0: 也许他可能觉得说，哎，这个问题我能解决。也许他可能弄完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
1: 对
0: 啊，那解决不了，你想办法让能解决的人来解决。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更科学、更精准，也能够这个让家庭的矛盾减少很多。
1: 对，
0: 嗯，
1: 现在不有一个词，叫原生家庭嘛，哈，
0: 嗯，
1: 那跟咱们今天讨论的叫父母定律哈，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比较，叫虽然叫法不一样，但意思呢都差不多。那也说更多的家长呢，就是意识到孩子的问题都来自于这个父母或者来自于家庭哈，你看我，就最近嘛，就我周围的一些家长哈，今天是八月初了哈，他们七月一放暑假，他们七月初就，他就出去，就有位家长哈，正好是我这两天也见面的，他就去参加一些这方面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学习，他就学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回去，他就收获非常大，然后回家休息了，一个多礼拜以后，
0: 嗯，
1: 又把家里的，就他的，就是这个长辈，就孩子的就外婆呀或者老人这些哈，还包括孩子也一起带出去又去学习啊，那这学习回来以后，他整个这个家庭这个氛围也好，或者包括孩子也好，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一个改变吧啊，或者就是更积极的一些变化。
0: 嗯
1: 嗯，那这就是在咱们以前也经常提到的，要想把孩子教育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父母首先要做好，把家庭经营好，然后给孩子一个创造一个更和谐、更活跃、更和睦的一个家庭环境，对吧？那在父母定律里面，它是列了有八九条啊，其中第一条就讲夫妻要越和睦，孩子呢在家庭里面他就会越有安全感，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家庭矛盾是确实，看上去好像是比几十年前好像要多一点，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物质条件不是很好，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反倒这些家庭矛盾啊，有时候会更多一些哈，感觉哈。但这个我没有去统计了，就会造成现在很多孩子，比如抑郁症也好，对吧？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就是比较突出嘛，对吧？你看学校里面都要求要成立这个叫心理疏导方面的一些这个专门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做这个事情嘛，就国家也有这个要求嘛，对吧？
0: 嗯。
1: 那如果父母在家庭经营方面做好了，然后夫妻之间这个都和谐和睦，大家在一起好好说话、好好沟通，那孩子他自然他这种他就有这种叫心里比较踏实，对吧？回家里面也不会看着父母的脸色，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家里面这个妈妈经常说去在家里就数落这个爸爸，或者反过来爸爸老是就数落妈妈，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就会左右不适，他心里面他就会造成很大的这种恐惧啊，或者是这种就所谓的不安全感，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首先一个家庭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夫妻关系，对吧？因为夫妻之间本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除了夫妻之外其他都是有血缘关系的，那只要是把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夫妻这两个人能够经营好，这个家庭基本上70%-80%就问题就不是不大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这是最重要一条。那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好嘛，所以对孩子又充满了各种期待，对吧？要求比如说要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分数要高，成绩要好，对吧？或者将来希望孩子要出人头地啊，工作也好，各方面也好。那当有这种期待的时候，其实对孩子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当然我们不是说一点期待没有，对吧？这个确实要把握一个度的。有时候我们家长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啊不是很清晰，咱们一句话叫自知者明嘛，对吧？往往我们大多数啊对自己是不太了解的，所以在跟那种攀比当中啊，往往就会有些不切实际的这种对孩子的一些期待，这样就会造成这种亲子关系之间的一些矛盾，
0: 嗯
1: 啊，或者在一起啊你根本就没办法沟通嘛，对吧？啊，所以说如果是父母意识到这一点，咱们讲我们对孩子就是要 他这样，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式的讲哈，就是我们对孩子越不去期待，越是给他更多的这种关爱也好，或者叫这个相信也好，肯定也好，反倒孩子他会比我们想象的去更优秀，对吧？
0: 嗯。
1: 那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咱们讲一个叫言传身教嘛，或者要把自己做好了，就不需要对孩子那么整天去唠叨，那么去管教了。我们大多数家长，他实际识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我接触的多嘛，大家在一起，别带着孩子到我那去玩，到实验里面聊天玩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家长他是就是无意识的，就是在孩子对孩子就是这个说教特别多，但是家长他意识不到他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也是我跟家长在一起经常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要叫做上所识下所效，就是我们父母自己做好了，孩子自然就会模仿，就是我们父母不管做得好也罢坏也罢，孩子都会去模仿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就自己好好学习，好好成长，把自己做得越来越好，孩子就会跟着我们，就自然他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其实呢就是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啊，
1: 嗯，
0: 就是上行下效或者说以身作则，这个就是说很多家长还是不太明白这个道理的。
1: 对，
0: 家长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你要这样好那样好啊，学习要好，这样要好，为人处事也要好啊，总之都要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反思自己。
1: 对，
0: 就是说那么你自己，请问你自己在哪个方面是优秀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有没有说哎，我自己这个有问题，或者说我自己哪个地方做得不好，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有没有去改变？那很多家长呢就是盯着小孩儿，这个就是我们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找别人毛病的时候那是非常容易的，
1: 对，
0: 但是发现自己身上问题的时候根本看不见。
1: 对，
0: 总觉得就是问题都是别人的，那我自己就很好。其实呢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去努力了，你说我希望他将来成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慢慢的我估计小孩他也能感受到。
1: 对
0: 啊，
1: 就是咱们作为普通人吧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喜欢动嘴不太喜欢动手，对吧？有时候嘴都希望省事嘛，最后说一说事情就办了哈。但实际上这也是咱们在带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大的一个困惑。比如我就举一个咱们生活当中很小的例子啊，比如说就说孩子打扫卫生吧，比如说哎，你打扫卫生，打扫完以后让孩子打扫卫生，打扫完以后呢我们家长有时候就不满意，为什么？他发现那些角落里面或墙角他都没有打扫，我们家长就往往就会开始说了，你看看你打扫的什么卫生，那墙角那地方也不去好好打扫一下。后来我发现啊，这些真的不能去怪孩子的，但我们家长只要去给他做一遍，或者是我们也不要去故意给孩子做，就我们自己做一遍，孩子他就会看到，他就会去做那些就是我们家长做的越完善，孩子他就会模仿的也会越完善。
0: 好的，
1: 你看啊，
0: 好的，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1: 好。

0: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云台书院的李老师啊。李老师，我们刚才继续刚才的话题。
1: 刚才咱们讲到父母的言传身教嘛，哈。
0: 嗯，
1: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词啊，就是叫原生家庭嘛，哈。我觉得我还是有正面的来讲一下哈。我们很多这些作为家长的讨论这些话题以后，大家会有很多的争论。觉得我自己这个状况不好，就是因为我原生家庭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没必要的。咱们的中国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呀，在这一方面其实已经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表述了。咱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有一句话哈、啊。有各种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达，比如说叫心忧不得，反求诸己，还有呢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就是我们做遇到问题尽量找自己的问题，而不去找别人的毛病，对吧？那在家庭里面，或者说叫原生家庭也好，也是要我们每一个成员在家里面都去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找其他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到原生家庭，很多这些父母造成家庭夫妻关系不和，或者孩子教育，他说：“哎呀，我的原生家庭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没必要去，对原生家庭这么去过度的去解读，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我们好好反思这些问题，来从自身去做起。我相信我们这这个祖辈也好，对吧？或者我们祖祖辈辈也好。没有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更好的，只不过就是说有历史的原因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一些这些问题，我们没必要去苛责，而是应该

0: 反过来我们从我们自身去做好，然后呢再帮我们自己做，自己做好了，我们下来的就自然也会带好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而不是说就觉得好像我就是因为这个出身不好或原生家庭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哈，因为我们人都是在成长嘛，只要去学习就可以成长嘛，对吧？所以那这就是我们回归到叫言传身教，叫以身作则这样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做法上去，对吧？那孩子自然就带到就好嘛，对吧？那比如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家里现在这个独生子女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家里有几个孩子了，对吧？有两个三个孩子也越来越多了。那我也发现比如这个父母他在对待孩子这个有时候会有点偏心，很多家长他是不承认偏心的，但你仔细发现他确实有点偏心，因为有的孩子他会乖巧一点，有的孩子会调皮一点，那家长往往他对他态度就会不一样。那你越是这样的时候，那在家里面就会自然也会造成一些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矛盾，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在相处的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咱们讲叫一碗水端平，对吧？来一起来做好。那这也是父母以身作则或者自己在学习成长的一个方面，对吧？然后把这来做好。因为我们这在叫父辈一代吧，或者年龄更大点的，那时候这个家里这个就兄弟姐妹比较多嘛，往往也会因为这个以前物质比较匮乏一点，对吧？也会这方面矛盾也会多一些。那作为这个时代啊，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在这方面就是不去偏心，不去对孩子叫有双标，对吧？对这孩子这个标准，对那个孩子那个标准，对吧？那这时候呢孩子他也叫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他也会处得好嘛，对吧？所以这些呢也是需要我们家长要去就是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嘛。哈，我想在作为父母还有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孩子之间啊，我们往往免不了会有一个比较，咱们有个词叫攀比嘛，或叫攀比，对吧？或跟人家叫攀比，或自己的孩子一个比较，比如家里老大老二老三，比如有些家长他不注意，你看比如老三有什么问题了，对吧？你看你怎么做的，跟你哥哥好好学学，或者跟你姐姐好好学学，你看你姐姐做得多好。那这种的一些说辞啊，就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一些，可以说会造成伤害的。他会觉得父母偏心眼，怎么老说我不好，对吧？哈，那这些也是需要我们父母啊要去注意的一些方面啊。当这些做好以后呢，孩子在家里他比较放松，叫轻松自在嘛，对吧？他就往往也会表现得就会更好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好多父母啊也越来越意识到就是跟孩子之间的陪伴的重要性。但这个陪伴呢我想我们更多的是要重质量而不是重数量，觉得我跟孩子陪一天或者就觉得跟孩子要陪伴了，对吧？但是如果陪的质量不好呢，我觉得对孩子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就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对吧？就我家这个小的他有一年过生日呢，就买个小蛋糕大家开心一点嘛，对吧？买回以后然后就放在桌子上，把蜡烛点上。那我呢就不由自主的拿着手机，正好在找东西，正好我想一个事情找东西去。但是我弄完以后我就感觉孩子有点状态不太好，就这个整个这个情绪不太好。后来完了以后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有点纳闷。等完了以后我就跟孩子去单独就问他了，哎，我说爸爸怎么什么事情没做好啊，我看你怎么不开心呢，过生日是吧？哈，我家这个小家伙就说了，他说爸爸我过生日 你一点也不往心里去，你老拿个手机在那里一直在看，好像我过生日不过生日好像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似的。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给孩子在一起陪伴的质量我们是不够的。或者这也是你看我自己在做教育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相信啊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形式会存在嘛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应该学会跟孩子在一起更用心的在一起叫陪伴也好，或者在一起共同成长也好，对吧？
1: 嗯，好的。
0: 嗯，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李老师的这个讲解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嗯，好，再见哈。
1: 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

东海大米极速达。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 90.2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下班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
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普雷胜似父母的关爱，普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3: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实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

0: 全球首家国际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2: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
3: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中。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0: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子在电影院里就炸掉了。我当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24年的时间了啊，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 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 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 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他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看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如果他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他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他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他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

0: 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儿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

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却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会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啊？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这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啊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是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

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她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500年的音乐时光，探寻那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流行音乐，海州五大宫

0: 调。当清脆的叠琴敲击声穿越历史的标记，当委婉的唱腔回荡在古城街巷，这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在诉说着海州的繁华与风雅。
1: 感受海州历史的厚重，品味海州文化的芬芳，海韵流芳，让我们共同守护海州珍贵的遗存，一起探索那被时光雕琢的瑰宝。
0: 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雅韵，海州五大宫调。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这是明清时期古海州运盐河的繁盛写照。作为淮盐重要产区，海州凭借运盐河的水路优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更吸引了无数盐商大贾云集于此。他们乘着满载淮盐的商船而来，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流转，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海州五大宫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运盐河的潺潺流水，悄然生根发芽。追溯海州五大宫调的历史，其源头可至明嘉靖年间，至清代达到鼎盛。那个时期，运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盐商们为解旅途孤寂，会随船带着生计。这些艺人精通词曲，沿途吟唱雅乐小曲，与海州本地的民间音调相互呼应。南来北往的商船不仅运送着盐津，更成为音乐传播的载体。江淮各地的民间小曲沿着运盐河一路北上，与海州本土的方言韵律、民俗风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调曲牌。海州五大宫调的兴盛，当然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鼎力推动。清代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音律学家凌延堪，深耕音律研究，对海州宫调的曲调格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规范。《镜花缘》的作者李如珍曾长期寓居海州，沉醉于当地的民间曲艺，他以文人的笔触为宫调曲填词润色，让唱词更具文学韵味。盐商的喜爱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土壤，文人的参与则提升了其艺术格调。海州五大宫调就这样在民间与文人圈层的双重滋养下，成为明清时期海州地区真正的流行音乐，雅俗共赏，传唱不绝。想象一下数百年前的运盐河，暮色四合之时，盐商与文人立于船头，晚风拂过水面，带来两岸隐约的吟唱声。那歌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明快灵动，与船桨划水的节奏、岸边人家犬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水乡图景。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刻在海州人记忆里的文化印记。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其精妙的曲调分类上。根据风格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它分为大调与小调两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海州五大宫调丰富的音乐世界。大调是海州五大宫调的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有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五种，这也是五大宫调名称的由来。大调的艺术风格极为鲜明，以委婉细腻、节奏舒缓著称，演唱时多为字少腔多，拖腔悠长，自带一唱三叹的韵味，最擅长抒发深沉含蓄的情感。听过大调的人往往会被其绵长的唱腔所打动，那旋律如同沿河的流水缓缓流淌，余韵不绝。更令人称叹的是大调的唱词，其语言典雅华丽，词藻优美，明显出自文人墨客之手。这些唱词或描绘山水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慨，或讲述悲欢离合，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南调的唱词常以诗词化的语言营造意境，

月照河心风送香，渔舟唱晚水天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宁静悠远的夜景图。而叠落的唱词则注重情感的层层递进，通过旋律的起伏与词句的重复，将思念、怅惘等情绪推向极致。这些唱词与舒缓的曲调完美融合，让大调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怀的绝佳载体，也彰显了海州五大宫调的高雅格调。与大调的典雅含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州五大宫调中的近百首小调，这些小调多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经过数百年的传演依然保存完整，充满了生活气息。小调的风格与大调截然相反，节奏明快活泼，字多腔少，叙事性极强，擅长演唱各种民间故事的爱情传奇，还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都能在小调中找到生动的演绎。小调的唱词通俗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充满了烟火气。比如有的小调唱述农家劳作的场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勤勤恳恳过日子，日子甜如蜜。有的则描绘邻里之间的趣事，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小调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节庆聚会时的娱乐方式。大调与小调的互补，让海州五大宫调既有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又有市井百姓的生活温度，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如果说曲调与唱词是海州五大宫调的灵魂，那么其原生态的表演形式则是它最珍贵、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原生态不仅体现在表演的简约质朴上，更蕴含着海州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方言特色。海州五大宫调多为作唱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音乐表演方式。演唱时演员不化妆，也没有复杂的表演动作，仅凭声音与情感传递作品的内涵。大多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伴奏的模式，演唱者居中而坐，专注于唱腔的演绎，伴奏者围坐四周，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简约的表演形式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更能体会到曲调的韵味与唱词的深意。在演唱语言上，海州五大宫调坚持用海州方言吟唱，这也是其保持原生态魅力的关键。海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语调温婉，韵味独特，与五大宫调的曲调完美切合。同样的唱词用普通话演唱便会失去那份独特的韵味，而用海州方言唱出则立刻充满了地域风情。演唱过程中，演员还会适时加入少量说白，这些说白同样采用方言，语气自然亲切，如同与听众面对面交谈，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正是这种浓浓的方言韵味，让海州五大宫调成为海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成为区别于其他民间曲艺的鲜明标志。伴奏乐器的丰富多样，更是为海州五大宫调增添了独特的音乐色彩。传统的伴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乐琴、三弦、箫、弹板等，这些乐器的组合的音色和谐统一，为唱腔提供了细腻的支撑。二胡的悠扬，琵琶的清脆，箫的空灵，相互交织，营造出层次丰富的音乐氛围。而在这些乐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悲琴和叠琴。悲琴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酒盅组成，叠琴则是用小瓷碟拼接而成。演奏时，一人用竹筷轻轻敲击酒盅或瓷碟，或者将酒盅相互撞击，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这两种乐器看似简易，却充满了生活智慧，其音色独特，穿透力强，为舒缓的曲调增添了灵动之感，让整个乐曲更具感染力。当清脆的叠琴声与委婉的唱腔相结合，仿佛能让人听

0: 听到运盐河上的船桨声，岸边的叫卖声，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500多年来，海州五大宫调如同运盐河的流水，从未停歇。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部记录海州历史文化的活态典籍。透过这古老的旋律，我们能感受到明清时期海州盐业的繁盛，体会到盐商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交融，更能触摸到海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海州五大宫调不断吸收借鉴，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既融合了江淮地区民间小曲的灵动，又吸纳了文人诗词的典雅，既承载着盐商文化的奢华，又饱含着市井百姓的质朴。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让海州五大宫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能在当代焕发生机。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州五大宫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喜爱这门古老的艺术，民间艺人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创新与推广。他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与表演，让孩子们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录制演唱视频，让海州五大宫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我们再次聆听海州五大宫调，那委婉细腻的大调如同月光洒在盐河上，静谧而悠远。那明快活泼的小调恰似岸边的杨柳春风，清新而灵动。清脆的叠琴声是历史的回响，婉转的唱腔里是文化的传承。数百年前，盐商文人在船头聆听吟唱，沉醉于两岸的风光与旋律。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透过这古老的音乐，依然能想象出当年的繁华景象。板浦古镇的石拱桥下，运盐船缓缓驶过，水草青青，河不头，人影绰约，歌声与水声交织，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一曲海州五大宫调唱醉了古今多少人，它是运盐河赋予海州的文化馈赠，是明清时期流行音乐的活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希望这古老的旋律能继续流淌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海州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份跨越500年的雅韵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一团光芒，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光芒》。

给你系鞋带的人，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珍惜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间好奇怪，有时候你想对自己喜欢的人轻声微笑，却禁不住低头掩面哭泣。总是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最熟悉的背影却出现在最陌生的人身上。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阳光真好，

0: 我们公司在竞争激烈的房地产代理市场中不断进取，也获得了开发商的好心，代理了一个楼盘。这个楼盘对于我们的品牌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希望同事们给予高度的重视。市场部的同事们需要到就近的区域市场做一个调研报告，充分掌握竞争个案动态，也好做一个前期的市场定位。
1: 张斐君，您好，前期的调研工作就交给你们了，你俩互相协作，在这两天把报告写出来。
0: 没问题，
2: 谢谢领导。
0: 新项目有了，工作也忙碌了起来。闵行区是上海西南的一个新区，政府有意把这一区规划成生态园林区，加大了对区域市政的规划建设和房地产的招商引资。地铁一号线已经延伸到该地区，同时地铁连接徐家汇商圈潜力相当看好。他们楼盘所在的位置就在一号线的附近。张斐君坐着地铁到了深庄，那里空气异常的清新，新建的几幢大楼耸立起来，人不算太多，相比徐家汇显得空旷了很多。踏上这里的土地，人还是会显得一阵油然的清新。放眼深庄周边，在地铁南广场有很多楼盘已经在造了，到处都是工地。走到地铁最近的一个楼盘江南之都，这个楼盘显得很有文化韵味，江南的小资情调彰显着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这个楼盘由于靠近铁路，卖得不算太好，一平米在2800左右。另外在江南之都附近的其他楼盘也差不多这个价，由于周边的配套还没有起来，大家对这个区域还没有太大的信心，一个月大概是卖十几套的。初到售楼处实地调研，张斐君显得还是很胆怯的。售楼小姐一看他没有开车来，也不显得太热心，看房总是一问一答，张斐君显得也没太多底气，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调研。他想，任何一件事物总是有其发展规律的，初次肯定是挫折更多一些，再加把油，一切都会有的。
3: 根据这几天对这五个楼盘的调研，买在这个地方的大部分是一些来沪工作的白领。由于没车，大部分还是依靠地铁去上班的。将来这里会是一个新兴白领的聚集之地。情况已经了解差不多了，只要再把基础数据加工一下，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0: 张斐君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对于客户群及竞争个案的分析还是很有一套的。这份资料拿到市场部经理那里还是显得很高兴的。另外的同事主要是进行定位方面的研究，根据张斐君调研的数据整合一个楼盘的定位。
4: 我参加的这几次头脑风暴总体感觉还是很好的，楼盘将来的销售我非常的看好。对于定位成白领家园这一概念我也同意，不过我希望案名可以显得再洋派一点，在上海这种地方就吃洋派这一套。
0: 张斐君和其他同事经常坐在一起讨论案名，例如新兴家园、海上丽景、城市之光等等，最后大家定了一个经典艺术，虽是公寓，但搭个别墅的顺风车能让人感觉高档一点。经过一周的时间，报告终于新鲜出炉了，老板整装待发，准备到开发商那里进行提案。陈轩总经理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老板，早年也在开发商里做事，后来自己下海开公司了。他有着对工作的激情和对于事物科学的判断，由于赶上了好时机，所以他的创业成功了。很多开发商都不太懂得营销楼盘，往往是拿了一块地就需要代理商做一些前期的定位和后期的销售策划。陈轩对于这个行业把握得很好，他嗅到了行业的机会，总能在一些时机跟到一些单子，所以一年下来五个案子不在话下。他比较喜欢招聘一些毕业生，一来是工资低，二来是肯干活。

0: 对于张斐君这么刻苦的孩子，他显得很宽厚。
1: 张斐君，最近到公司感觉还行吧？还行还行，有不足的地方请老板多多指示。
0: 嗨，你们还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不过还需要不断努力，事在人为嘛。
1: 好的好的。
0: 哎，这样吧，明天到开发商那里提案，我让市长部经理也带你一块去看看，如何给开发商提案？
1: 嗯，好，谢谢陈总。
0: 张斐君再一次把感激的目光投向了陈总，他是一个好领导，能给他机会。人美，景美，情更美。
2: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6-1168，400-616-1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2: 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张松年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段关于写作梦想的往事。

县里有一所二流高中，每月有五六个学生因打架被送进派出所。在这么一所凋敝的学校里，却有着一个立志成为韩寒的人，我们管他叫二哥。二哥让我们尝试写作，给我们联系杂志社挣稿费。多年以后，我们才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谎言。二哥本名叫张海涛，我们是高中同学。那时候县城有两所高中，第一中学重点高中每年要有五六个人上清华北大，实验中学普通高中每月要有五六个人进橘子。我和二哥的交汇点是我们都中考失利，去实验中学继续学业。二哥有情怀，逢人便谈理想。那个时代缓慢，我们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移动网络，我们唯一的乐趣是听二哥讲理想，以及他对理想的见解。二哥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其他人的理想是成为二哥。因为女孩喜欢二哥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主见。作为学生时代里为数不多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二哥在高一下学期带领我和超子等一票人成立了一个叫醉明轩的文学组织。我不懂为什么会起这么奇怪的名字，但没问。那时年纪小，觉得懂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超子跟我不一样，他是有话就要问的。他问二哥，醉明轩为什么要叫醉明轩？二哥并不遮掩，大方地说，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叫王明轩，让二哥沉醉的姑娘那得有多好看呢？我们都很想见见，不过超子他们没福分，只有我见过。有一回二哥撺掇我逃课，要去一中。我不想逃课，但他说是去见王明轩，我就来了兴致。翻出围墙，二哥先去商店买零食、水果和牛奶。二哥叫上我是为了多个人帮忙提东西。我左手提着一箱牛奶，右手提着一袋水果，都很沉重。可二哥还嫌少，他一边付钱一边嘀咕着，哎，攒了几个月才够买这么点东西。这还不够啊，王明轩是长了个牛胃啊。我说，懂什么呀你。二哥拍一下我的脑袋，爱一个人的时候给他再多的东西都觉得少。我不懂什么是爱，但没问，还是觉得懂得太多不是好事。二哥快步走在前头，我走不快被他嫌弃了。快点啊，他说。你一中的门卫真能让咱们进去吗？我赶上去，放心吧，肯定能进去，二哥说。尽管二哥一再声称自己是王明轩的表哥，一中的门卫大爷也没让我们进去。爹妈来了都进不去。大爷拿起手边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重点中学军事化管理。随即朝高一年级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找王明轩。十分钟后王明轩出来了，一头短发，在那时候短发是好学生的象征，皮肤有点黑，眼神有点呆滞，一点也不像能让人沉醉的样子。两人隔着一道铁门说话，王明轩有点惊讶，你怎么来了？二哥笑了笑，小声说，想你了。王明轩脸一红，朝保安室看了一眼，说，你快走吧，我们还上着课呢。二哥把手里的东西提高，给你买的。我不要。说完王明轩转头离开了。二哥领着我折回学校，途中一句话也没说。下午二哥喝了一整箱牛奶，以至于吐在了自习课上。在我有限的人生中，只见识过两个人喝牛奶喝到吐，一个是王宝强，一个是二哥。二哥吐了以后，旁边的女同学大喊起来，老师，张海涛口吐白沫了。于是二哥被当作食物中毒患者送往医务室。那天我意识到王明轩一点也不喜欢二哥。二哥在医务室把牛奶吐光以后，
回到宿舍，沉默地躺了一宿，第二天便恢复了精神，继续筹备罪名轩。罪名轩起初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群人在夜里聚到二哥的宿舍聊天。二哥作为主持人，让我们都讲一些故事，而后他又作为评论家，对我们的故事进行评论。我们懵懵懂懂参与进来，讲故事是虚的，觊觎二哥橱柜里的两箱灌啤才是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二哥的故事。这年冬天的时候，二哥告诉我，著名作家韩寒出了一本杂志，叫做《独唱团》。二哥喜欢韩寒，他成为作家的理想变得更加具象，成为韩寒那样的作家。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二哥看到《独唱团》那本杂志时，独唱团已经解散很久。可这并不耽误二哥要朝着韩寒使劲儿。我们也得做这种改变世界的事，他说。于是二哥把醉民轩更名为合唱团，他任团长、朝子任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劳动委员。更名之后就开始写作，我们几个一人一周写两篇文章，那时所写的都是感情故事，不敢直指姑娘名号，就写某某或者 ABC。那些短小浅薄的文稿由二哥批改润色汇总。两个月后，二哥攒了一些看得过去的手稿，召集我们开会。他决定把文稿全投给西北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社，一共20篇，估计可以过10篇以上。等到时候稿费打回来，我们就自己印刷合唱团这个标志。二哥说得很激动，我们听着也很激动。我们激动

的将文稿装进信封，爬出围墙，跑了三条街，才找到一个中国邮政的绿色大邮筒。随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二哥淡定自若，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等着未来到来就行。一个月后，未来没有来，稿件应该是石沉大海了。二哥把我拉到厕所门口，他从家偷了一部手机出来，现在就要给杂志社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你怎么和他们说？我问他，当然是问收没收到稿件。他们说没收到呢，那我就去找邮局，让邮局负责。负责什么？让邮局赔钱，然后用赔款办杂志。当时不是说用稿费吗？一样，也是因为稿子挣的钱。杂志社要是说收到了不录用呢？二哥沉默了一阵。不可能，我觉得你的那篇落下肯定可以。他望着书号号码的手机愣下来，怎么也不肯按下拨号键，随后把手机递过来。你来打吧。你打吧，你是团长。我说。二哥拍拍我。对，我是团长，我就是咱们最后的牌面，所以你先打。我觉得有道理，就摁下拨号键。电话响了几声后被对方挂断，反复试了几次，同样的结果。二哥点了支烟，坐在厕所的台阶上沉默地抽了起来。哪来的烟？我问道。

0: 小卖部买的，专门为这时候准备的。二哥吸了一口，呛了。你也别太难过了，说不定人家正在开会。我安慰他。嗯。二哥又吸了一口，又呛了，直咳嗽。我们默契地不再提及稿件和稿费，合唱团的深夜聚会仍旧会举行，但二哥越来越沉默。从前他喜欢站在台灯散射出来的光束中心，现在他和我们一样的坐在阴影里。有一天，超子站到二哥以往站的位置，挥手说道，
1: 我们总不能因为没人欣赏就不再写了吧。
0: 台灯被超子挥起的手意外扇落在地，二哥起身把台灯捡起放回桌上，他说，
1: 我们接着写，我们接着写，总会有结果的，相信我。
0: 我们又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没有回响。我曾背着大家用公共电话打给杂志社，拒接仍旧是拒接。我感到好像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也摸不到。第二年的夏天，二哥突然休学了，甚至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找班主任问二哥的情况，班主任说那是他的私事。一个月后，二哥给宿管打来电话，找我和超子，
1: 合唱团一定别倒下，你们接着写。
0: 我认识了一个主编，刚刚一起吃晚饭，他看了咱们之前的文章，他告诉我只要咱们给他投稿就能过。
1: 西北那家杂志社吗？
0: 我很兴奋。
1: 不是，咱们不给他们。
0: 二哥说，
1: 对，就不给他们，别便宜他们。
0: 超子愤恨地说，
1: 你们写好了就把文章统一邮寄到这个地址。
0: 二哥说了一串省外的地址，我们认真记下地址，他就匆忙跟我们道了别。一个月后，我们收到第一笔稿费，400元，过了4篇稿子。又过了几天，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只管每个月投稿就成，其余的交给他。从那以后，二哥再也没来过电话，我们当时忘了记下那个号码，没法联系上他。我们也不知道二哥家住在哪里，从班主任那里打听到二哥家的地址，去了发现是租的房子，这家人已经退了。二哥出息了，家里人都去享福了，大家都这么想的。我们按月写稿，按月领着稿费，不舍得把钱花掉，由我攒了起来。总是不免怀念二哥，一谈起二哥，超子就说，
1: 别想二哥了，他有文采有人脉，肯定比我们过得好，咱们还是看清现实，好好学习，考大学吧。
0: 我想也是，因为二哥没再回来过，但凡在外过得好的人都不会回到这个小县城，这个破学校。高中毕业，我们打算用攒下的几千块组织一次旅行，但不知道去哪里。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提出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去找二哥，咱们有二哥的地址。没人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二哥的地址在南方，实在远得很，钱不够。他们便继续争论是去北京还是去秦皇岛。最后是去的秦皇岛，我们看了海，大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站在海边，想到二哥可能已经成了韩寒，至少在不上学这一点上，他和韩寒一样。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二哥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0: 上大学以后，我好几次想寻着那个地址去找找二哥，又怕二哥已经搬走去了扑空，于是先往那个地址寄些信件，结果都无人签收退回。我很想见见二哥，告诉二哥我远远比不上他，所以只能去上大学了。再次见到二哥是在我大四结束时，超子打来电话说我在县城里看到二哥了，但没敢认。为啥？我笑了笑，二哥的排场太大吓到你了。超子迟疑了一下说，谁敢认呢？我带着女朋友，她推着三轮车烤玉米。啥？烤玉米？我不敢相信。二哥不干文学了？超子叹了口气说，落魄了吧，都啥年代了，文学还有啥用啊，还得是公务员。这几年超子越来越聪明了。二哥在哪儿摆摊？我问他。商业街旁的小胡同里，你要找他去啊？嗯，我明天就回承德，你去吗？我去不了，明天要陪一个大人物吃饭，为以后铺铺路。超子停了一下，对了，别跟二哥说是我说的。嗯，我不会跟他说你忘恩负义，也不说你见着他都没打个招呼。我笑了笑。超子来了气，立即挂掉电话。第二天晚上6:10，我坐汽车回到县城，找了辆出租车直奔商业街。我在胡同口看到了二哥，他头发蓬松凌乱，戴着一副手心乌黑手背发白的手套，正低着头往炉子里倒木炭，脸型和以前一样瘦削，才20出头的人，皱纹已经无端爬了上去。
1: 二，两个。
0: 二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下来。这不是做梦吧？说着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满是煤灰的手套击中右脸，右脸立即沾满煤灰，腾起一团黑色烟雾。
1: 二哥，我
0: 饿了吧，先给你烤个玉米。二哥手上烤玉米，眼睛看着我，晚上可得好好喝点呢。行。烤好一根玉米，二哥将之递给我，开始吸炉子收拾东西。今天就到这里，等我收拾收拾咱们喝酒去。他笑着说。怎么找到的？
1: 路过，
0: 看着像你。我说。
1: 走。
0: 二哥推着车拐进胡同。
1: 还在写吗？
0: 不怎么写了。我说。我跟着二哥拐来拐去，走了很远，走进一个破旧的院子。二哥把车停好，拉住手刹，玉米一收拾规整到屋子里，里面很乱，想必一个人住。厨房、卧室混乱不堪，随便一间都可作为杂货间来理解。
1: 别出去玩了吗？
0: 二哥一边忙活一边问。
1: 去了北戴河，吃了顿海鲜，但有点过敏。
0: 二哥收拾完毕站起身来，
1: 走，喝酒去。
0: 我们出了院子，二哥关上那扇破败的木门，又带着我在胡同里穿行。这是县城边缘，没有路灯，入夜以后眼前是一片黑暗。
1: 真远呐，
0: 我肚子有点饿了。二哥说，
1: 本来就是村子，前几年规划成了商业区，这里的人要价太高了，而且一点也不让步，结果上面改了图绕开了。
0: 我们转入主路，向南走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摊上。
1: 就这儿。
0: 二哥找了张空桌坐下来，朝店里喊道，
1: 点菜。
0: 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走了出来，
1: 吃啥直接点。
0: 二哥把菜单递给了我。
1: 都行，那随便做吧。
0: 二哥把菜单递了回去。
1: 对了，不要海鲜。
2: 嗯，酒呢？
0: 姑娘问。
1: 一件燕京，冰镇的。
0: 二哥转头看着我，
1: 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选，不想选就不必选，
0: 不想选就不必选。我想了想，所有的事儿都这样就好了。
1: 酒上来了，二哥打开一瓶酒。
3: 瘦了，我说你。
1: 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过来。
3: 怎么不写了？看得少，没素材。
1: 不是，准备找工作了。我端起杯子。你呢？还写吗？
3: 二哥拿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也不写了。
1: 有思路有想法，还有个当主编的朋友，可惜了，
3: 我说。
1: 二哥没回复，一个劲儿地喝酒。一辆货车从路边呼啸而过，热烈的灯光打在二哥的身上，我看着他仿佛又回到了5年前。5年前有合唱团，还有王明轩。
3: 你跟王明轩后来咋样了？
1: 他上北大了吗？
3: 我问他。
1: 没上北大，上的是天大。
3: 二哥笑着说。
1: 我说，天津也不远，坐汽车才几个小时，回头咱们去看他。
3: 二哥摇摇头说，咱们跟天津的距离不远，退一步说就算远了，走路都能到。但这人和人一旦有了距离，哪怕就一擦肩一指节，我们就算坐上飞机火箭也是到不了的。
1: 我心下知道他跟王明轩没成，就岔开了话题。
3: 你现在的工作还行？
1: 二哥先是一愣，然后说，
3: 一天能挣100块钱，一个玉米卖5块，成本嘛，自己种的。
1: 嗯，一直干？
3: 冬天不干，冬天去烧烤店打工。说真的，我烤东西有一手。
1: 二哥把手掌抬起来，模仿着烧烤时的动作。这天晚上，我再次见识到二哥呕吐。上一次是喝奶，这次是喝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阔别多年，作者和二哥相遇。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聆听这个故事。

0: 我扶着二哥，二哥扶着墙，他走几步就吐一回。尽管是这样的状况，他还能想起回城的路，指挥着我往哪里去。二哥应该经常买醉，所以才能这样顺利地在醉中回家。回到二哥家的时候已然凌晨一点，二哥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把他扶到床上，脱了鞋，盖了毛巾被，随后找个马扎，我坐了下来，点着烟。二哥安静地睡了一会儿，忽然醒了，他说难受，喝点水。我起身找暖壶，想吐，说着他再次吐了出来。我赶忙找了个盆子放在下面，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我坐在床边拍打着他的后背，然后把水递了过去。喝不下，找点纸，厨子，黄色的那个。昏黄的灯光把屋内的每个物件都映照成黄色。我放下杯子，转头拉开了橱柜门，一大堆纸张和杂物纷纷坠了下来，还有一卷纸滚到地上散落开来。我把那些卷纸重新归拢起来，偶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方格信纸，上写着落下字样，底下还有更多方格纸。我摊开了看，全是我和超子他们高中时写的手稿。二哥，给你纸。我给二哥递去一卷卫生纸。那些稿子你没寄出去？啥稿子？二哥清醒了，撕下一点纸擦擦嘴。哦，稿子，寄了寄了，橱子里那些是原稿，我记得都是手抄版，幸好把原稿留出来了，不然就石沉大海，啥都没了。你那时候说你认识了个主编，没这事儿？我给二哥递去一根烟。二哥接了烟说，嗯。稿费呢？二哥点上那根烟才说，以前的事儿，还说这个干啥？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又问他，你哪来的钱？二哥笑了笑说，嗨，上哪儿不能一个月挣个千八百的？你干这些事儿图什么呢？哪些事儿？二哥抽了一口烟。醉明轩合唱团给我们发稿费，就这些事儿。我说。二哥笑了笑说，我那时候不是以为王明轩肯定能上北大吗？我想配得上人家，那不也得上个名校吗？可是我学习不好啊。学习不好不要紧，咱不是会写作吗？那就试试呗。有人靠写作保送北大，凭什么咱们不行呢？所以你模仿韩寒不上学，可人家韩寒也没保送北大啊。我说。二哥说，休学跟这个没关系，那是我爹得肝癌了，做手术把家里掏的底儿掉，我还得挣钱养家。我赶紧问他，咱叔现在咋样？2017年的时候没了。二哥想了想，顺着往下讲。那年我还去了一趟天大，跟王明轩见过一面，他挺好的。二哥笑了笑说，挺好的。他跟他男朋友请我吃饭，说我是他表哥。那你给我们发稿费是干啥？我觉得你们条件比我好呗，说不定你们坚持下去能出来一两个，那不也是好事吗？二哥看着我，我以为你能写出名堂。二哥，对不起你，我没写出名堂。我鼻子有点泛酸。嗨，说这干啥？睡觉睡觉。二哥把烟头捻灭，旁边那个房里还有床，你去睡那儿吧。二哥很快打起鼾来。我被一地的烟头包围住，隔着纱窗看见天际线有些发白。我走进屋里躺了下来，沉沉睡去。喂，吃饭，12点了。我睁开眼看见二哥笑着，手里拎着牛奶和油条。耽误你出摊了吗？我问他。不耽误。二哥回头瞟了我一眼。下午带你去实验中学那边摆摊。城管不查？城管没事儿，我认识的，随便摆。二哥站起身。下午5点 我们准时出摊。二哥推着车，我拿着马扎，往实验中学走去。到了学校附近，二哥停下车子，点燃炉子，边扇扇子边叫卖：“来，卖玉米喽！”我看看二哥的背影，又朝学校校园里面看看。里面的孩子跟我们几年前一样，很有活力。我有点失神，想着这些孩子里能不能出一两个作家。
1: 跑！
0: 二哥突然喊了一声，推着车子跑了起来。装满炭火的烤架冒出浓重的烟。我不明情况，抱着马扎紧随其后。
1: 跑跑什么？城管！
0: 二哥喊着回复我。
1: 你不是说都认识吗？
2: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啊。
0: 夕阳渐渐隐没，炉子的烟呛得我直流眼泪。而二哥为了保护自己并不多的坚持和财产，正在奋力奔跑着。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1: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19集。
5: 耄耋之年的叶浅羽似乎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衰微，他想要做些什么。于是1988年，叶浅羽将自己全部的作品都赠给了家乡，一并把70件藏画和800册藏书也都送去了。人老心不老，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可叶浅羽的心还不曾老去。叶浅羽三次发起组织叶浅羽师生艺术行路团，祖国的各个角落都有属于他们的足迹。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绘画更是如此。只有深入生活，观察社会，才会创造出更好的艺术画作。叶浅羽深知这个道理。生命的末尾，他只能发挥自己的余热，言传身教。没有遗言，没有佳作，叶浅羽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坚持一生的绘画创作。身体已然仙逝，但精神长留人间。他是美术界的宗师，专一如他，在爱情里他也是简单明了。专一的男人，就算是情路坎坷，也要披上专一的外衣。多情的男人，即便是多情，也会有炙热的时刻。就像是叶浅羽的水墨丹青一样的淡雅，他的归去也是安静而平和，宛如一束幽密的薰衣草，散尽了自己最后一缕芳香，也仿佛是一片老去的树叶，经历了枯萎衰败而盘旋落于土地，润物于无声。细水流年酿情浓，潇洒才子钱钟书。心相知，携手相伴爱的围城。 人生在世，漫漫长路，命运的安排总是均匀的。或许在此时此刻拥有着，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你就会失去。如果现在你所缺失，那么以后你就会复得。一切都在时间，不缓不急。然而，贪心的人们总是如此的着急，他们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等待时间的安排，他们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不愿意放弃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可能。他们总是想要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宰，想要掐住命运的咽喉，去击败自己的宿命。拼搏之中，困难重重，仿佛走入了一座又一座围城。渐渐的，我们会在城中扭曲自己，迷失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变成了悲哀的存在。围城中的人都想要得到同类的认可和尊重，可是想得而得不到，或者隐忍失落，或者恃才傲物，钱钟书亦是如此，直到那一座围城向世间打开大门。故事中的钱钟书从一出生开始就如此的与众不同，因为钱钟书的伯父没有儿子，按照习俗，钱钟书从一出生开始就过继给了伯父。周岁抓周的时候，因为他抓到了一本书，因此才有了钟书这个名字。而事实也证明，日后的钱钟书真的与文学创作有着割舍不掉的缘分。11岁的钱钟书上了东林小学去学习，然后不久之后，养育他的伯父便去世了。虽然父亲也会负责他上学的费用，可是毕竟能力有限，捉襟见肘时除去了学杂费，其他的花销就无法支付了。能够继续上学，对于钱钟书来说已是莫大的幸运。没有做作业的本子，钱钟书就用伯父曾经订起的旧本子。铅笔的笔尖断了，他就将吃饭用的竹筷子削尖了代替。正值青春年少的他，虽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苦难，但雨过天晴，他的人生因为斐然才华而被重新定义。他有理由期待未来人生路中绮丽的风景。没有辜负他抓周的希望，钱钟书从小就在文学上显现了自己的过人天赋。他喜欢自由自在的发挥，喜欢独特的思维逻辑。对于那些理科，钱钟书深恶痛绝。进入中学以后，钱钟书喜欢上了英语。虽然钱钟书从来不上英语课，也从来不看英语书，但他的英语成绩还是很好。他将自己上英语课的时间都用来看英文原版小说，一个是他最爱的文学，一个是他最爱的英语。一本英文小说结合了所有的优点，钱钟书因此爱不释手。1929年，钱钟书考入了清华大学，也成为了校园里最怪的学生。他总是一边听课一边看闲书，或者是做图画，或者是练书法，只是从来不记笔记。但每一个的考试，钱钟书都是第一名，甚至有一年还得到了清华破纪录的成绩。大学毕业，清华的校长告诉钱钟书，学校要破格录取他留校，可钱钟书却一口回绝。
6: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5: 率真狂傲如他，才情斐然亦如他。钱钟书的天资聪慧让父亲很欣慰，他知道儿子是个可塑之才，他相信这颗正在萌芽的种子终有一天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曾经有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看看万里长城，另一个是见见钱钟书。如果不是因为围城，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

钱钟书，也不能真正懂得钱钟书和他的文字。那些不了解钱钟书的人总觉得他是一个古板清高的老学究，但当人们面对管锥编的时候，却又忍不住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想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这就是钱钟书，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人。他一生钟情于书，只喜欢让自己沉浸在书的海洋里。对于拜客访友，同数理化一样，让钱钟书厌恶憎恨。他简单，只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也复杂，因为他经常以生病为由谢绝拜访看望，即便是信函也不做回复，让他的行踪变得扑朔迷离，引人猜测。他就像是遨游在云中的龙，被薄薄的雾霭和云朵掩盖着，只能见首不能见尾，偶尔会让人看见一鳞半爪，也只能引起无限的神往和想象。纷繁的尘世，几代浮沉，随波逐流的人们终将被岁月洗刷在浩渺的烟海中。起起伏伏的红尘往事和钱钟书曲折而灿然的一生为世人所知。一本《围城》，一本《管锥编》，让钱钟书成为了神话。从悠远的民国到21世纪的今天，60多个春夏秋冬都承载了钱钟书极高的评价和赞扬。一个20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的头衔，将钱钟书封为了传奇神话的代表。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悲喜叠加的旅途，今日的痛苦是为了让你感恩他日的幸福，此刻的奋斗换来的是他日的成就。成功的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也有着褒贬不一的评论。无论世人如何看待，怎样评价，钱钟书都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了，但钱钟书却极力反对编委会的组成。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慨，钱钟书向发起人发表了自己的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地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招式之显学必成俗学。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沉寂也。这就是钱钟书，他始终坚持在做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人。坚定了自己的理想目标，那么生活中所遭遇的种总会过去，因为世事无常。人生一大幸事，不过拥有完美的爱情。属于钱钟书的这段爱情，与那些轰轰烈烈至死不渝的情节相比，是如此的温婉平和，没有艰难险阻，没有崎岖坎坷，亦没有世俗鄙夷。对于爱情，钱钟书曾期待过，曾迷茫过，也曾畏惧过。爱情不需要过于完美，也不需要过于唯美，那只会让人感觉不真实。那样的爱情只有童话中才会有。当然，爱情也不必轰轰烈烈，轰轰烈烈的爱情也只会如谈。

0: 成为过眼烟云。才子钱钟书喜欢的是那种平平淡淡的感情，如小桥流水般恬淡自然，也如小桥流水般长远。对于爱情，他似乎有一种近乎苛刻的偏执，他在期待那种不带瑕疵的纯洁爱情。上帝是眷顾他的，因为他等到了自己想要的爱情，等到了自己的爱人杨绛。1932年早春，清华大学古乐堂门口是两个人初次相遇的地点。那时候的杨绛，解眼容光意渐出，蔷薇新畔近啼壶；钱钟书则是眉宇间蔚然而深秀。他被他的清新脱俗所打动，他被他的机智儒雅所吸引，彼此眼眸中流露的爱慕与亲羡，滋润了徐徐萌发的爱情的种子，不期而遇，一见钟情。原本毫无瓜葛的两个人，因为那奇妙的爱情而有了交集。至美花开，淡淡的香气掠过那年轻男女那颗情窦初开的心，美得如痴如醉。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爱情，让相思成灾的花季更加的娇美柔情，摇曳多姿。钱钟书急于澄清自己，
1: 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0: 而杨绛也借此机会表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72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互生好。

0: 好感的两个人仿佛有着别样的默契，无需多言，也别无他行，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宛如前世走散的情侣，只等今生重聚。迅速滋生的爱情充溢在首首情书之中，钱钟书将自己斐然的文采发挥在了给杨绛的信笺里，撩人心弦的情话温暖了杨绛的那颗芳心。有一次，杨绛在给钱钟书的回信里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可是不知为何，这封回信落到了钱钟书父亲的手里。出于好奇，钱父拆开了信件，看完后，钱父喜上眉梢。从信中的一言一句，钱父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做事周全不鲁莽。这样的贤内助正是儿子钱钟书需要的，能遇到如此的好姑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岁月辗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起起伏伏的故事。此时的钱钟书与杨绛的心中都明白，爱情的花朵正在彼此心中静静绽放。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越走越近，只能开花结婚。如是，1935年，一对恩爱的伴侣手牵着手，信奉着心中的誓言，走入了属于爱的围城。胡清河曾经赞叹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钱钟书杨绛伉俪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侠自明，语惊天下；杨绛则如清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命运促成了他们相遇的缘分，而偏偏二人又是志同道合，他们都爱好文学，都受过高等教育，还有彼此的真诚。他们命运中的一切都仿佛在为对方完美的契合。1935年，钱钟书赴英国牛津读书，杨绛也一同陪伴。学习之余，钱钟书和杨绛还会比赛谁读的书多。同是文学爱好者，自然所读的本数不相上下，能够和相爱的人相携坐到一起，共同翻阅一本有趣的书籍，分享着彼此的见解，这是爱情里的美好回忆。有一次交流心得，钱钟书与杨绛说道：
1: 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0: 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说说笑笑，读读写写，生活中充满了点点滴滴的小情趣。也许就算当他白发苍苍的时候，彼此也不会忘记那段甜蜜岁月带给自己的幸福感。1942年年末，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随着话剧的上演，作者杨绛也一炮而红。妻子的大展才华让作为丈夫的钱钟书按捺不住了，他想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对于丈夫的想法，杨绛是全力支持的，不仅让钱钟书减少了授课时间，还将家里的女佣辞退了，只为了节省生活的不必要花销。辞退了佣人，家务事就只能杨绛一个人去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劈柴生火，杨绛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从小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变成了任劳任怨的贤内助，杨绛无怨无悔，也从未抱怨过一句话。她心甘情愿地做钱钟书背后的女人，只盼着丈夫的作品能够早些时间问世发表。妻子的默默付出，钱钟书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明白杨绛的付出，而自己只能对他充满疼爱与感激。

0: 钱钟书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就是日后的《围城》。在《围城》的序中，钱钟书说道，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的完成。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时间一定会把我们生命中的碎屑带走飘远，而把真正重要的事物和感情替我们留下和保存。2年间默默无闻的付出与支持，成就了爱的围城。而围城里住着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相濡以沫，还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酸甜苦辣都尝尽了，才算是真正经历了人生岁月。有味道的生活才多彩，有痛的爱情也才难忘。女儿阿元出生的时候，钱钟书致欢迎词，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作为母亲，杨绛说女儿阿元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当时的钱家上下都对这个孩子的出生充满了喜悦，可是他们中又有谁能够想到，这个看起来格外可爱的孩子将会成为爱情中无法弥补的伤痛。从牛津回国后，刚刚添了新成员的三口之间没有固定的住所，到了1962年的8月，钱钟书一家才搬进了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那是一个有着4个房间的屋子，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乔迁新居，夫妻两人又置办了一些家具，俨然一副温馨的港湾。他爱爱妻，爱女儿，他总是想要给他们最好的。那时候的钱钟书会经常带着妻子女儿出去吃饭，在等菜的过程中，钱钟书会和女儿阿元一直观察其他饭桌上的客人。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4: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

0: 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0集。
4: 他爱爱妻，爱女儿，他总是想要给他们最好的。那时候的钱钟书会经常带着妻子女儿出去吃饭，在等菜的过程中，钱钟书会和女儿阿元一直观察其他饭桌上的客人，看他们的举止，看他们的言谈。不明所以的杨绛问道，女儿阿元解释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在宴请亲戚。顿时杨绛明白了，原来这是父女二人在看戏呢。来来往往的人，一幕戏下场，一幕戏上演，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演绎着各自的故事。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本以为生活就将如此平静地上演，但命运就是这样的弄人，属于钱钟书一家人的悲伤故事即将上演。爱女钱媛被病魔带离了这个世界。一个年轻的生命总是承载了太多的单纯和热情，想象着以后能够成就的伟大事业，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就像是路边绿色的小草，看似渺小，却蕴含了强大的生命力。可是如今的生死离别，让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无人能够承受。女儿去世时，钱钟书也已经卧病在床，看着黯然神伤的妻子，眼神是空洞的，无光的，流尽了眼泪，只能让痛苦的泪水默默地流淌在心底。在我们仨里，杨绛写道，1997年早春，阿元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女儿走了，丈夫走了，围城里的爱始终未能散去，忘不了他与爱人的伉俪情深，忘不了碧桃花下心月如钩的浪漫，忘不了心灵相惜的长相厮守。斯人已去，物是人非，只留下痴缠深情在光阴的流转中涓涓细流，生生不息。英雄笔者朱自清，琉璃半世未自清。一袭银华的月光慢慢晕开了夜幕的黑影，荷塘里如舞女裙摆的荷叶层层波动，如碧玉一般清澈宁静。微风习习吹起了叶子下默默的流水，一层一层的波浪仿佛是那心中的思绪嫣然的缓缓起伏。看夜晚的天空漂浮着的淡淡的云，月光透过高耸的灌木落下斑斑驳驳的影子， 朦胧之中仿佛看见那多情的荷花池塘有着一袭悠悠的孤影，羞涩内敛腼腆，伴着荷塘月色独自徘徊。薄薄轻雾，月色朦胧，绝世般的悲寂激情。曾经一代英雄笔者素手执笔留下一篇篇传世名作。朱自清，他是那个在荷塘边漫步静静享受夏夜清新的宁静的文人，也是时刻关心祖国，用手中的笔为祖国的心声而奔走呐喊的民主战士。从年幼时期读私塾，朱自清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学毕业以后，朱自清选择去英国留学，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春季里的雾都伦敦像一幅色彩明艳的风景画，泰晤士河水缓缓流淌，静谧安详，两岸的建筑展示着他们特有的异国风情。这里的阳光似乎因为春天的到来而变得更加温暖和煦，充满欧洲风情的一切让朱自清静心感受着生活的美好。随着时光的流逝，记忆深深浅浅地爬满心房，总有一种情愫不能释怀，总有一种思念不能忘却，那就是家的味道。漂泊在外，哪怕是万里繁华，哪怕是西子轻颜一笑，哪怕是时光倒转回到沧海桑田，也抵不过烙在记忆深处那对故乡深深的思念。因为故乡永远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带着深深的思念，朱自清回到了祖国，

成为了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他是一个内敛腼腆的人，从他教书讲课就能够看得出来。同他的性格一样，朱自清的外表给人一种老实忠厚的感觉，矮矮胖胖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型，留着一个平顶头，身着一件青布大褂。从上课铃响起的那一刻，朱自清会一直不断地讲到下课。时间是宝贵的，他生怕自己会把时间浪费掉。虽然之前已经背诵过很多次，但总是会结结巴巴，越是着急就越是慌张，越是慌张就越会是满头大汗。性格腼腆的朱自清，每在这个时候有学生发问，就会慌张的脸红，直到问题解决完才能稍微的平静下来。许是老师应该是口若悬河的淡定模样，但朱自清却完全相反。这样的朱自清让学生们印象深刻，所以才会有学生回忆起当年老师上课的情景。我现在想到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手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很不镇定，面上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了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念念如如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好像就觉得自己已经超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擦抹汗珠。这就是朱自清，一个不善言辞的文人。对于充满理想斗志的人来说，婚姻仿佛就是蜗牛背上那重重的壳，他们渴望事业上的成功，期盼理想的实现，他们不愿让婚姻束缚自己，不愿让生活的琐碎牵绊住通往成功的脚步。朱自清也是不愿意太早结婚的，可是有些事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就像是朱自清的婚姻。在那个封建的年代，父母早已经为他选好了合适的妻子，只等他举行婚礼。与朱自清结婚的是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武中谦。年仅19岁的武中谦性格安静质朴，那样的文静同朱自清一样，更多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聆听者。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年代，他们的契合是难得的。更难得的是，这样的感情终是修成了正果。在时间无涯的荒野中，朱自清刚好赶在了武中谦的眼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这也就是他们冥冥之中注定了的缘分。如是，他和他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相遇相知，并喜结连理。虽然最初不曾因为爱情而结婚，但朝日相处之后的感情不再是陌生，结婚后的爱情比一时的激情更扎实。男女之间的相爱再简单不过的事情，男人们总是认为爱一个女人就想要尽自己所能给予她世间的一切美好，而女人们总是尽自己可能付出自己能够付出的一切。一个是正人君子的老师，一个是贤妻良母的女子，幸福就在日子的流逝中有迹可循。转眼间，朱自清与武中谦的婚姻度过了12个年头。武中谦也为朱家生下了6个儿女。朱自清是喜欢孩子的，可是孩子就是有孩子的天性，他们喜欢打闹，喜欢玩耍，淘气顽皮的时候，朱自清便会忍不住自己的急性子将孩子打一顿，等气消了之后又会觉得有些后悔。父亲的爱就是不如母亲的爱细腻温柔，更何况武中谦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温软的女子，
对孩子总是非常的耐心。同样是文静腼腆的人，但朱自清在这一点上永远也比不上武中谦。12年的婚姻，彼此之间早就成为对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浓浓的情谊已经融入到身体的血液中，不能分离。无奈命运如此残酷，病魔夺去了武中谦的年轻的生命，留下了朱自清和6个儿女。生命就是如此的变幻无常，昔日还笑容满面，今日却要永远分离。生死只是一瞬间，无法预测，更无法改变。朱自清常常慨叹生命的无常与不公，一个刚刚在这苦难人间站稳脚跟的年轻女子，怎能不被上天怜悯，偏要夺取她美好的生命？与亡妻的那份情谊，也随着那一篇《给亡父》而被世人熟知。文章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诉说了对亡妻武中谦深切的思念和怀恋。它不仅仅是一篇文章，更是一曲爱的颂歌。爱侣离开，朱自清痛彻心扉。武中谦虽然走了，但朱自清却在自己的心中永远地给他留了一个位置，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位置。伤心难过之余，他曾发誓不再娶。时间呢，真的是可怕的东西，它会让人们忘了自己的初衷，忘了最初的自己。独自抚养6个孩子，让朱自清心力交瘁，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如此的单薄，那颗不再娶妻的心也渐渐动摇了。思来想去，朱自清还是决定去相亲，找一个能与自己真心过日子，替自己分担的女人。相亲的对象是小朱自清7岁的陈竹隐，她是齐白石的弟子，也是与武中谦截然相反的女子。不同于武中谦的安静少言，陈竹隐是活泼开朗的，爱说爱笑的。与陈竹隐的第一次见面，朱自清穿了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戴着平时就戴的眼镜，文质彬彬，谦和有礼。但低头看来，朱自清的脚上穿了一双老款的双凉鞋，实在有些不搭配。陈竹隐的女同学看见了朱自清的这双鞋，笑了半天之后，决定不让陈竹隐嫁给他，觉得朱自清这样的土包子配不上年轻漂亮的陈竹隐。陈竹隐不是一个贪图外表的人，他看重的是人的内在。他没有因为一双过时的鞋就否定了朱自清这个人，对于同学们的建议看法，他也并没有上心。陈竹隐开始了与朱自清的交往，他们会一起去饭馆吃饭，会一起坐电车去看老电影，和那些其他的情侣一样享受着幸福时光。相恋的男女哪怕分离一分一秒，也都会觉得是度日如年，宛如一个世纪的漫长。朱自清与陈竹隐，一个住在清华，一个住在城里，距离的遥远让他们不能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如此，那一封封浓烈的情书成为了爱的传递源。1931年的6月，朱自清在给陈竹隐的情书中写道：“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谢谢你给我力量。”到了8月份的夏末，朱自清对陈竹隐的称呼就有了亲昵的改变。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到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会整个变成你的俘虏。充斥着爱情甜蜜的情书，即便是今天的我们读起来也都觉得有些肉麻甜腻。对于这个大自己7岁的男子，陈竹隐是爱的，但是为什么会爱，
或许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相爱，让陈朱隐心甘情愿地嫁给朱自清。水深火热的爱情之后，却也需要面对现实的残酷。一想到结婚后自己就要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陈朱隐还是犹豫了。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子，突然之间让她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犹豫不决的陈朱隐也慢慢疏远了朱自清，或许她还没有想好，所以也不想轻易地许诺于朱自清。对于陈朱隐的疏远了，朱自清开始变得伤感，原来充满欢愉的情书开始有了伤感的影子。朱隐，这个名字几乎废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相信是个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扰乱呢？大胆的表白，炙热的爱情，刺激着陈朱隐那颗寂寞的心。春心萌动，熬不住内心的情感，陈朱隐选择了朱自清，也选择了他的孩子们。雨过天晴之后的彩虹，总是色彩斑斓的耀眼，等待之后的喜悦，总是让人兴奋不已。内心的激动和幸福，朱自清将他们全部表现在了情书中。隐，十六那晚是很可纪念的，我们决定了一件大事，谢谢你，想送你一枚戒指，下个星期六可以一同去看。一枚戒指成为了他们的结婚信物，小小的一枚指环套住了纤细的手指，也套牢了爱情的心，从此相守一生，不离不弃。关于人生，实在是个古老陈旧的话题，也是个答案颇多的话题。但有一点我们都能确定，那就是人生的反复无常，变幻莫测啊。明天的自己将要面对些什么，成为什么样子，如此的问题实在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猜透的。无论是谁，对于朱自清更是如此。或许他不曾想到他会从一介文人走上生命的仕途。194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因为朱自清的人生即将终结，不只是人生，还有他的创作，他的思想，一切都将结束。1948年成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然而，关于朱自清的一切却并没有停止于1948年。这个不寻常的一年里，朱自清的言论、文字，甚至行动，都让他成为了接受人民呼唤、从象牙之塔里走出的斗士，从温文尔雅的老师成为豪情勇士的斗士。这不仅是朱自清本身角色上的转变，也是众多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标本例子。朱自清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想简简单单做一个充满书墨香气的文人，也是天性，也是现实所致。虽然他不喜欢冰冷的政治，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倾向。用朱自清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政治倾向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政治的冰冷和复杂让敏感的朱自清意识到自己或许应该有一些变化。时代的波，前浪推后浪，他不想被淹没，他要适应时代之波。于是1948年前，朱自清开始读大众哲学，只一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他还在日记中评价道，甚有说服力。那一年的夏天，朱自清又读了一本知识分子及其改造，称赞这本书为他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
一向热衷于抒情。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或许不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调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抢手的玫瑰。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遥远的阿克哈拉，当戈壁滩的风沙漫过旷野，一场粗粝质朴的恋爱也在家人的悄悄张罗里慢慢拉开了序幕。今天我们要走进李娟的文字，去聆听一段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青涩恋曲。故事的主角是她刚满18岁的妹妹，那个心思单纯的像个孩子，整天抿着嘴笑，带着一股子劲儿热火朝天劳动的姑娘。不知不觉间，悄然长大的他早已成了阿克哈拉小伙子们争相追求的对象。文章的标题是《妹妹的恋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在阿克哈拉，追求我妹妹的小伙子太多了，一轮又一轮的，真是让人眼红。为什么我18岁的时候就没这么热门呢？我妹妹啊，刚满18，已经发育得鼓鼓囊囊，头发由原先的柔软稀薄一下子变得又黑又亮，攥在手中满满一大把。但是由于没出过远门，也没上过什么学，显得有些傻乎乎的，整天就知道抿着嘴笑，就知道热火朝天的劳动，心思单纯的根本就是10岁左右的小孩，看到彩虹都会跑过去追一追。就这样的孩子，时间一到也要开始恋爱了。卢家的小伙子天天骑着摩托车来接他去掰苞谷收葵花，晚上又给送回来。嗨，这样劳动干出来的活儿还不够换那点汽油钱的。卢家的小伙子比我妹妹大2岁，刚满20，黑黑瘦瘦的，个子不高，蛮精神，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我妈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据说这孩子是所有追逐者中条件最好的，家里有200只羊、10几头牛、10几匹马，一个大院子，在上游一个村子里还有磨面粉的铺面，还有2台小4轮拖拉机，另外播种机啊、收割机啊，这机那机样样俱全。再另外还有天大的一块草料地，今年地里丰收了天大的几车草料，在院子里剁得满满当当。而且小伙子还有些电焊的技术，冬天也不闲着，还去县上的选矿场打点零工什么的，又勤快又踏实，听得我很有些眼馋，简直想顶掉妹妹自己嫁过去。不过呀，以上那些都是卢家老爷子自己说的，他说完就撂下一条羊后腿，很谦虚地走了。我妈妈悄悄跟上去侦查了

番，回来直撇嘴，什么200只羊啊，我数了半天，顶多也就123。尽管如此，这家孩子的条件仍是没得说的。当卢家撂下第二条羊腿以后，这事儿啊就定了10之8九了。我妹妹10岁过后就没再上学了，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和卢家小伙子确定关系之前一直在村里一处建筑工地上打工，整天筛沙子、和水泥、码砖、打地基什么的，天刚亮就得上工，直到天色暗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回家，一天能赚30块钱，整天蓬头垢面的，每只球鞋上各顶出3个洞来，头发都成了花白的了，一拍就窜出一捧土，一直拍到第10下，土的规模才会渐渐小下去。后来啊，他就不在那种地方干了，直接到卢家打工，帮着包包谷壳子、收葵花什么的，一面培养感情，一面抵我们去年欠下卢家的买麸皮和包谷籽的债。当然了，他自己这个当事人根本还蒙在鼓里呢，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哪敢告诉他呀。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有人跑来提亲，我们想着他一天天的长大了，该知道些事儿了，不管成不成也得和他商量一下，结果可把他吓得不轻，一整个冬天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裹上大头巾一溜小跑。所以啊，今年一切都得暗地里进行了，先把上门提过亲的人筛选一遍，品行啊、年龄啊、家庭条件呀，细细琢磨了，留下几个万无一失的孩子，然后安排种种巧合，让他们自个儿去柔合吧，看最后能和谁柔到一起去就是谁了。所有小伙子中，就卢家小伙子追得最紧，出现频率最高，脸皮最厚，而且摩托车擦得最亮，于是到了最后，我们全家人的重心就都往他那儿倾斜了。我们天天轮流当着我妹的面唉声叹气，哎呀，要是还不清卢家的麸皮债，这个冬天可怎么过呀。于是我妹深明大义，为了家庭着想，天天起早摸黑往卢家跑，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可把卢家老小乐坏了。虽然都知道我妹妹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老实勤快人，但没想到竟然老实勤快成这样，真是捡了天大的宝贝。在我们这里，乌河一带只有一两个汉族村子，其他全是哈萨克村庄和木叶半定居村，小伙子找媳妇可难了，就是有钱也很难找到，因为当地的女孩子都不大愿意一辈子待在这么偏远穷困的地方，一门心思想着往外嫁，而外面的姑娘谁又愿意嫁进来呢？盐碱水、风沙、蚊虫、荒凉、寂寞、酷暑、严寒、焦香、凌破，夏天冻折零上30-40度，冬天冻折零下30-40度，出门放眼看去，全是戈壁滩和成片的沙漠，哪个女孩子愿意一辈子就这样了呢？我妹恰恰相反，死也不肯出去，挪一步都跟要老命似的。今年春天，我们托人帮她在恰库图小镇找了个事情做。恰库图在几十公里外的国道线边上，算是乌河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了。谁知人家干了没两天就悄悄溜了回来，嫌那人多吵得很，而且我妹又那么能干，鸡多的那一年喂鸡的草全是她一个人拔回来的。她总是在下午最晒的时候顶着烈日出门，傍晚凉快的时候才回来，那100多只鸡比猪还能吃，但光靠吃草硬是给拉扯大了。另外，家里2米深的厕所和3-4米深的地窖全是他一个人挖出来的。平时家里3顿饭也都是他做，
一闲下来，就拎条口袋，沿着公路上上下下的走，把司机从车窗随手扔弃的矿泉水瓶子和易拉罐统统捡回家。在我们这里，一公斤塑料瓶可以卖8毛钱，一只易拉罐2毛钱。春播秋收的农忙时节，附近谁家地里人手不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妹妹。那时候我妹妹每天能帮家里赚一大块风干羊肉回来，不过今年秋天就不行了，上门来借帮工的人一个个失望的下巴都快拉掉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谁能想到啊，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一场恋爱的开启竟是从掰苞谷收葵花的农活里悄悄萌芽的。当青涩的爱情降临，心思单纯的妹妹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暗箱操作的恋爱会迎来怎样的发展。17岁、18岁，虽然只相差一年，但差别太大了。去年还是一个倔强敏感的少女，今年一下就开窍了似的。虽然这件事上我们都瞒得很紧，但她自己肯定感觉出了什么。

并且还有所回应呢。第二天，赶在卢家小伙子过来接他之前，我们看到他把各破了三个洞的球鞋脱了，换成压箱底的新皮鞋，还欲盖弥彰地解释，啊，昨天汗出多了，那双打湿了，哎呀，湿透了。到了第三天，又把灰蒙蒙的运动衣换成了天蓝色的新外套，干活穿什么新衣服呀？但我闭了嘴，什么也没说，他自己都舍得，我还多什么嘴呀？一拍一捧土的头发也细细洗净了，从此做饭和倒煤灰时头上会小心地包着头巾，下地干活也不忘包着。他的头发长得非常快，夏天怕热就自己随便剪一剪，咔嚓咔嚓毫不心疼，弄得跟狗啃过似的。现在呢，专门跑来要我给他修理一下。哎，怎么说呢，只能说明卢家小伙子可太厉害了。据说卢家老爷子原来是河上游汉族村子的村长，后来啊，为了赚钱没时间当村长了，应该算是方圆百里最有头脑的人物吧。对此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能加以证明，如此狡猾的角色本不该放亲妹妹嫁过去的，但又转念一想，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任你再油滑，还能油出什么严重后果不成？大家毕竟都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不像大地方，人一聪明，心就深了，就会伤人。而我妹妹老实巴交，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卢家小伙子如此殷勤待她，这种体验简直开天辟地第一回，哪能招架得住啊。我家盖了房子后一直还没迁店，晚上早早的吃完饭就吹了蜡烛顶门睡觉，可是自从小卢展开行动之后，我们全家奉陪，每天很晚才把他送走。这时我外婆非常生气，埋怨个不休，嫌太耗蜡烛了。关于妹妹的事，外婆也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就属老人家嘴快，大家瞒妹妹的时候顺便把她也给瞒了。可外婆何等聪明啊，虽然九十多岁了，人清醒着呢，所以眼看着小卢一连三个晚上按时拜访后，便冷静下来按兵不动了。当小卢告辞时，也开始装模作样的挽留一番，等人走后边洗脚边拿眼睛斜瞅我妹说，那你白天嫁不来，白天嫁来下咯，老子也好看个清楚。到目前为止，我家唯一坚决反对这事的就只剩下琼瑶了。琼瑶是我们养的大狗，也是阿克哈拉唯一一条咬人的狗，凶悍异常，害得小卢天天都得走后门。可是走后门也瞒不过琼瑶，只要小卢一进门，他就趴在窗台上，狗脸紧贴着玻璃，愤怒地呲着白牙，喷得满玻璃都是唾沫，不停地用狗爪子猛烈拍击窗户，用狗头去撞，铁链子都快挣断了。外面窗台边刚缝好的石灰墙壁也给狗爪子划出了一大片深深的平行四边形格子。小狗赛虎则欺软怕硬，整天就知道凶小朋友，眼看着小卢进门，远远的狂吠几声，便夹着尾巴飞快地闪进隔壁屋里躲着。偏偏小卢不肯放过人家，一到我家就满屋追着找赛虎玩，强迫人家待在自己脚边，吓得赛虎大气都不敢出，低耸着脖子，埋着脸，夹着尾巴，身子战战兢兢，四条腿却笔直地撑着。小卢向上揪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就向上高高支起，向左揪，耳朵就跟着齐齐地往左倒，向后揪的话，手松开好久了，耳朵仍不敢耷拉回前面来。哎呦，真是累死了。

就算小卢不理他了，走开了好久，他仍不敢轻易离开小卢坐过的凳子，耳朵仍旧向后歪着，四条腿站得又直又坚固。我们一家人围着烛火，笑眯眯地看着赛虎木雕似的任人宰割，彼此间也没有什么有趣的话题，但就是觉得高兴。当大家都忙别的去了，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妹妹就随意多了，还主动和小卢搭话呢。两个人各拾一根小板凳，面对面坐在房间正中央，话越说越多，声音越来越小，非常可疑。真是从没见过我妹有过这么好的兴致，太好奇了。我忍不住装作收拾那个房间里的泡菜坛子，跑到跟前偷听了几句，结果他们窃窃私语的内容竟是：今年一亩地收多少麦子，收割机一小时费多少升汽油，老陈家的老母猪生了吗？有几窝？马吃得多还是驴吃得多？养马划得来还是养驴划得来？等小卢不在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边啃卢家的羊骨头，边继续哀叹今年的生意，还无耻地教我妹如何拒绝别的小伙子的追求，以及为什么要拒绝这些追求。哎呀，现在的男娃娃呀太坏了，比如老陈家那个，那天听说，哦对了，你说河下游吴顺儿家的老二怎么那么胖啊，才18就胖成那样。哎呀，谁家的丫头找着那样的，真是丢人。我妹妹笑眯眯地扒拉着饭，有一口没一口地吃，装得跟真的似的，一句话也不搭腔。不过等下一次陈家或吴家的人别有用心地请我妹妹去帮忙刨土豆时，她就学会玩周旋了，把小卢家搬出来一口挡回去，一点机会也不留给可怜的陈家小伙子和吴家老二。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春会发芽，孤独会消散，爱会在三餐四季里悄悄生长。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邂逅这样纯粹的欢喜，珍藏那些青涩又温暖的记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

0: 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 97%。 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7: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8: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12: 无敌
13: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共享充电宝套路深，但如果你以为它仅仅是抢钱啊，加引号的抢钱，恐怕还是太天真了。有时候呢，你借完了充电宝想归还，把它蹭的一下塞入机柜，以为就大功告成了吗？但随后啊，这手机是一直没有收到归还成功的信息。

那也不能客气。再比如，你锲而不舍又借了一个充电宝，但却充不上电了。你觉得不能每次都踩坑，这次啊得维权，但想要维权又谈何容易呢？先找到小程序里找帮助，只能等到小机器人。好不容易跟客服机器人经过了两轮对话，等待了前面31个用户咨询，才转到人工客服。但人工客服呀，要求你得先归还充电宝，然后再拨打客服热线。你一再追问，在线客服才提供了热线电话和转线号码。打通了客服电话之后呢，你以为就迎刃而解了吗？怎么可能啊，这客服啊以用户号码和微信注册号码不一致为一理由，要求你重新申诉。为这事儿，你不得不换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再致电客服走一遍流程。过了一个工作日之后，终于讨回了3块钱。讽刺的是呢，一个为懒人准备的共享发明，到头来却一再惹毛懒人，激发了人们维权的决心。共享充电宝呢，早就告别了1元时代，狂奔进3元时代，个别品牌呢甚至跌入4元时代。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共享充电宝大涨价其实就登上过这个热搜。它的收费标准呢可以说是没有标准，浮动比海鲜市场的实价还要大。在2021年3月，多家媒体就曾报道过，酒吧、夜店和热门景区等地的共享充电宝价格高达每小时10元，被网友调侃比特斯拉充电都还贵呢。那么共享充电宝的规范问题更是引起了市场监督总局的注意。在2021年6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召集了怪兽、小店、街店、搜店等品牌开会，要求明确它的定价规则，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和竞争。那共享充电宝的坑真的就变少了吗？其实还远着呢。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在2022年2月到3月期间呢，对街店、来店、怪兽、小店等5个品牌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95%的共享充电宝投放点都没有列明收费标准。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同意协议和隐私协议，进行了授权、注册、登录之后呢，才能看到收费标准。5个品牌归还免费的时长在1分钟至5分钟不等。租借24小时的封顶价格在18至40元之间。更让人抓狂的是，同一品牌相隔100米的投放点，1个小时使用费相差1块钱，一个2块钱半个小时，一个是3块钱一个小时。是另一家店更高贵，充电宝收费都要贵一些吗？那么为了击退充电宝刺客，不少人租借共享充电宝时会在手机上设定一个闹钟，提醒自己要及时归还它。当然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样自律一点是不是就会有回报了呢？那其实还是天真了一些。共享充电宝充电慢，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知道。前段时间呢，武汉的彭先生从商场租来的共享充电宝，充了2个小时只充进5%的手机电量，感觉充了个寂寞。经过横向测试，一款共享充电宝标注的输出电流为2.4安，实际输出电流仅为1.18安，连一半的数值都达不到。那么共享充电宝不仅是有意无意的偷袭消费者的钱包，而且还可能一声不吭的就把消费者给卖了。上海市消保委测试发现呢，几乎每个充电宝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用户个人信息侵害的现象。例如被电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每5分钟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频率超出实际需要。还有的小程序呢，额外收集了用户的性别和姓名信息。借个充电宝还必须得有双火眼金睛吗？那么作为共享经济的产物，共享充电宝刚推出的时候呢，被不少人认为是伪需求，质疑人手一个充电宝，谁还会花钱租充电宝呢？但是经过多年的市场教育，消费者呢逐渐习惯了这项便宜又方便的服务。正当人们对新生事物释出信任，共享充电宝却开始到处挖搞套路。明明是及时雨的暖男设定，为什么共享充电宝变得越来越渣了呢？啊，无非是钱在作怪了。2015年，共享经济催生了共享充电宝。2017年，懒人经济推波助澜，大量资本涌入，引爆了共享充电宝的这个赛道。到了2020年前，街店、小店、来电和怪兽形成了3店1售的稳定格局，市场占有率高达95%。当然，随着美团的入局呢，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共享充电宝具有应急属性，用户没有什么忠诚度，当用户手机没电的时候呢，哪家离得近就用哪家。因此呢，共享充电宝的初期竞争本质上是商户点位的竞争。为了占据酒吧、餐厅、KTV 等优势点位，各品牌呢不惜争相

抬高激励费，这主要是支付给放置机柜点位的奖励费用。那么酒吧、景区等位点的共享充电宝单价更贵，只是商家跑马圈的副产品之一。支付高昂的激励费之余，品牌往往要求排他进驻。在黑猫投诉上呢，不乏用户抱怨一个共享充电宝品牌垄断一个商场的位点，商家争利殃及用户，使租借易归还难的问题越发突出了。那么共享充电宝赛道上见不着高光的时刻，反倒被一片浓雾笼罩，前路茫茫，要么股价大跌，要么公司裁员。打开二手交易平台，更有多名用户低价甩卖99新的共享充电宝，他们自称创业失败了。宝贝说明里面还不忘劝大家，这种项目风险太大，心很累，香菇难受。接电和搜电合并为的竹芒科技推出的共享充电宝，搭配口罩机、纸巾机、 AED 的体外除颤仪等新品，试图转型为共享型的智能硬件企业。同时搜电公众号呢，也是变更为 YouGo 啊，优购甄选的服务号，来搭建电商平台。小店科技呢，也尝试建立过会员体系，希望深挖用户价值，推出针对弊端的数字营销服务，多面开花的副业究竟是自救呢，还是瞎折腾呢？这就留给时间来慢慢验证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季节，我伫立在相同的地点。我想着猜疑，我们俩各自的夜戏，要思念，要欺骗，忘了你三十遍。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你好，我是小薇。
2: 你好，我是无敌。
4: 你比照片上更瘦。
2: 你比照片上更胖。正好呢，我就喜欢胖的。
4: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2: 咱们现在呀，先在这公园散散步吧。
4: 好的。
2: 你喜欢散步吗？
4: 还可以吧，平时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散步。
2: 那你下班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4: 回家追剧啊。
2: 天气这么热，那要不咱们先去喝点东西吧。
4: 好的。
2: 一共多少钱呢？

0: 好嘞，我扫微信吧。哎，我这手机这么快就没电了，我记得我昨天明明充了呀。会不会是插口没插紧？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可能是吧。给你的杨枝甘露。
0: 谢谢，咱们去那边坐着吧。好的。
1: 哎，这里刚好有个充电宝，我来借一个充充电吧。
0: 现在真的是很方便的。
1: 是啊，小薇，那个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去一下洗手间。
0: 好的。
1: 是不是刚才那杯饮料有问题啊？早不去晚不去，偏偏约会的时候想去。哎呦，糟了糟了，我没带纸。哎，门口有自助纸巾机，太好了，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我赶紧扫一个。
0: 无敌，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怎么看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呢？
1: 可能最近没怎么出来晒太阳吧。
0: 你确定没事吗？
1: 没事。要不咱们去看个电影吧。
0: 好吧，
1: 我先买票。
0: 电影看完了，你的电也差不多充满了吧？
1: 我看看啊。哎，不对呀，怎么这电量只剩1%了呢？
0: 你都充了1个多小时了，还没充上吗？
1: 对呀。
0: 要不你换个充电宝？
1: 估计这个是坏的，那我换一个吧。
0: 看看这边还有没有还的地方吧。
1: 哎，那边有一个。
0: 走吧。
1: 一定要坚持住啊，等我扫完再没电。哎呀，糟了糟了，完了完了，没电了，我手机关机了。
0: 没事，我帮你刷一个充电宝。
1: 真的不好意思呀。
0: 没事，也就几块钱。谢谢你啊。喏，好了，给你。
1: 这回我可得看好了，看它能不能正常充电。
0: 已经显示正在充电了，放心吧。
1: 那咱们去吃饭吧。
0: 好。
1: 你都喜欢吃什么菜呀？
0: 都行。
1: 你随便说，我请客。
0: 真的？
1: 那必须的。
0: 那咱们去吃牛排吧。
1: 没问题。
0: 我今天真的是吃的超标了。
1: 哎，不多不多，2块牛排而已。你还想点点别的吗？
0: 不用了，再吃我就走不动了。
1: 那我去结账，你等我一下。
0: 小薇，
1: 那个，真的是很抱歉，我手机没充上电，打不开。你能不能先结账？我晚上回去充了电转给你啊。
0: 啊，刚才不是显示正常充电了吗？
1: 对呀，我也觉得好奇怪，但是手机确实打不开。
0: 好吧，那我先去结账。
1: 抱歉啊。
0: 结完了，那咱们回去吧。
1: 小薇，我手机没电，叫不了车。
0: 那我叫吧。
1: 那我先送你回家。
0: 我到了。无敌，你怎么回去啊？
1: 我家离得近，我走2步就到了。
0: 你家离我这么近的吗？你之前怎么没说呢？
1: 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0: 哦，那我回去了。
1: 好的，你早点休息，晚安。
0: 拜拜。
1: 哎，手机没电了，真是寸步难行啊。完了，我充电宝还没还呢，还是小薇帮我刷的。我家在另一个区，我怕是走到天亮才能到家了。没想到我无敌也有今天。
0: 这个无敌不是故意的吧？第一次见面，手机就这么巧没电了，刷个充电宝还还不上，我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我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估计还没充好电。算了，都这么晚了，明天早晨再打吧。
2: 喂，你好。
0: 你好啊，无敌，你昨天晚上几点到家的呀？
2: 我2点才到家。
0: 你不是说你家离我很近的吗？
2: 也就不到20公里吧。
0: 20公里也不至于那么久吧。
2: 我手机没电，走回来的。
0: 啊，你走了20公里啊？
2: 对啊，昨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我把饭钱转给你。
0: 咱们还是 AA 制吧，不过呢，你得把充电宝的钱给我。
2: 小飞，你真的是太讲究了。充电宝的钱那是我应该给的，多少呀？
0: 我收到的扣费信息是99。
2: 99？啊？我想起来了，昨天走的时候忘记还了，一直在计费，一点电都没充上，还得付这么多。这个

0: 充电宝真是太坑了，实在对不起啊，小薇，你以后肯定不想见到我了吧？你不应该请我吃个饭赔礼道歉吗？哎，这么说你还是愿意跟我出来约会吧？你说呢？太好了，那咱们还是昨天那个商场见面。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啊？哎，这不我得把那充电宝还回去吗？只要是有这个品牌的充电宝的地方都可以还的。哎，主要是我心里有阴影了，我怕找不着又耽误了。好吧。小薇，你来了。
1: 嗯，无敌，这么热的天你干嘛背个这么大的背包啊？
0: 这不有了上次的教训吗？我必须未雨绸缪，充电线两个，充电宝三个，平板一个，备用手机一个，银行卡三张，零钱，这还有身份证。
1: 你这是约会啊还是出门旅游啊？
0: 这不都行吗？不仅咱们俩不用担心手机没电，遇到同路人咱们还可以借给他们用呢。我呢就是充电侠。
1: 真巧，我也带了充电线、充电宝和身份证。
0: 干脆咱们俩就直接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不会吧？
0: 不用诶，哎，这回我请。
1: 那去哪儿呢？
0: 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呗。对于共享充电宝，送各位一句话，共享充电宝不光不省力，关键呀它还不省钱。这共享充电宝刺客如果在价格和服务上一再触及用户的底线，可能这个行业怕是就真危险喽。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1181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
4: 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